0: 年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先回答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提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想买这个阿玛尼满天星的女款腕表的，或者想看看男款腕表的，你得回复关键词手表，不是回复阿玛尼啊，回复阿玛尼不管用，回复手表两个字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块钱的券，先把券领了之后，再点到链接进入专区，好好看看这19款表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款。反正呢，男款、女款都有，带钻的、不带钻的，镂空的，水鬼造型的，经典商务造型的，表盘圆的、方的都有，19款随你挑、随你选啊。然后呢，跟大家承诺。不需要担心，都是线下专柜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的专柜验货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怎么加群，很简单，也是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三个字，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就会邀你进群，到时候抽奖啊啥的，直播呀、视频啥的都会往里发。好，再来看看刚刚出的这个题。按照优势领域来区分， X 光主要看的是骨骼，而核磁主要看的是软组织，也就是包括骨髓啊。这是真的吗？看看大家怎么答的。佳琪选的 A、然后这儿还有一位百诺说他选的 A， 前几个月刚做完一个腰突手术，确实只有核磁共振能够看到这个髓核的情况。前几个月刚做的，现在已经康复了吧？那肯定，这一下就是说顺顺利利啊。刚刚这道题木木也选的 A， 觉得没错，应该是这么回事。再来看二群里拂晓的稻草人选的 A， 姚蛋蛋说无脑选 A， 因为我就曾经有过运动损伤，拍过肩膀的核磁，医生说就是要看肌肉肌腱这些部位，所以得拍核磁，拍 X 光不管用是吧。然后赵赵也选的 A。 再来看看四群里蔡球说 A， 真的，核磁主要是能够拍水分比较多的组织，磁场让氢原子重新排列显影。哇，好专业哦，听不懂，但是说的好厉害。就是如果它是干巴的，它里面就显不出来是吗？因为骨头里面骨骼是干巴的，所以就得靠 X 光是吗？
1: 其实也这么一讲也是对的，如果里边有汤汤水水的部分，可能就得靠核磁了。
2: 汤汤水水可爱
1: 好记吗？来吧，跟大家公布下正确答案。A， 真的， X 光主要看骨骼，还有一个肺部
2: 啊，
1: 看肺部也是靠 X 光来照。然后核磁共振就是 MRI， 它是擅长看软组织以及骨髓啊，软组织就包括了比如说肌肉、韧带、神经啊和骨髓。像如果有一些这个出现这个脑卒中先期的状况，也是基本上都是做核磁啊，所以他就是要看神经嘛。但是呢还有提出一点，这两者并不是只照单一的组织，就是他除了这个之外他其他的就不能照，而是他优势不同，他照都能照，但是他照这方面他更清楚啊，更明显，到那方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清楚，就这个意思。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所以如果要是骨头啊、肺呀、这种，就基本上是交给 X 光来负责。那如果是看骨髓啊，然后肌肉、韧带、神经这些里头有水分的啊，可以说是有汤汤水水的这些部分，就交给核磁共振来解决了。所以今天聊了这个话题之后，也是很怕大家看到那个热搜啊，有人戴金镯子去做核磁，就产生一个误区。那我以后我戴金镯子、金耳环、金项链啊，都无所谓，都没事儿。有事儿啊，就是它飞不飞咱不说啊，但起码它那个影像会花，最后照出来呢不准确，咱就白费功夫了。所以今天也是借着聊这个话题，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其他金属不能戴，金器这些东西尽量也别戴。然后你到了那儿之后，你把它摘下来放在哪个储藏的地方，然后最后你自己
0: 忘了拿了或者是丢了，那也麻烦。所以咱们还是啊，该除的东西都除尽了，好好的做个检查，然后出来最真实的效果，然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1: 北京时间早上8: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

0: 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3: 加油，早上好，
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2: 早起听天气，

0: 这几天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会给咱们长沙带来一定的风雨影响。你看今天啊，早上不就下雨了吗？今天有多云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其中雨花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东部南部中雨。这一轮风雨过后呢，有些朋友说会一直凉快下去吗？呵呵，不会，又要切回到夏日频道了。晴热高温会再度发展啊！未来一周长沙天气的关键词就是前期闷热加阵雨，中期风雨加强，后期高温返场。 所以大家既要防暑防晒，也别忘了防范雷雨大风，晴雨两用伞记得带好。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到5级，24到30度。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级，26到30度。13号多云，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4到30度。14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23到32度。

0: 微信里手一抖发错消息赶紧撤回的情况，相信咱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遇到过。撤回是虽然可以把那个内容撤回，但是对话框里赫然留下的那行小字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却是明晃晃的手滑证据。比发错更尴尬的是被迫承认自己发错过。
1: 就在最近啊，微信时刻突然给了一颗救命丸啊，撤回这东西可以撤回了。那行讨厌的灰色提示词啊，现在能从咱们的页面里边彻底删除了。只要长按那一句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选择删除，我们自己这边的对话框啊就干干净净了，截屏存档汇报给领导啊，再也没有那行小字的存在。当然这个功能只能删掉自己这边的显示，对方那边该看见还是能看见啊，但是这也够用了，至少我们自己的世界清净了。
0: 这不是属于一种掩耳盗铃吗？眼不见心不烦，
1: 有点鸵鸟行为啊。
0: 哎，反正你那边你看不看呢，我撤回了我不管，反正我自己看不到了我心里舒服了。然后呢，再说到这个撤回功能，早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两分钟内赶紧撤回的初级阶段了。在这次更新之前，其实撤回就早有了不少隐藏的用法。
1: 哦，
0: 你比如说，消息刚发出去，哎呀，发现里头有个错别字，别慌，两分钟之内长按撤回，五个小时之内你可以再点击那个重新编辑，原本的内容会回到输入框，改好你写错了那个字，重新发送，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1: 如果内容没有错啊，但是连环微信轰炸发错了人，但是也不用一条狼狈的撤回了啊，长按其中任意一条微信，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一键打包销毁，干净利落。还有翻聊天记录，一不小心双击到了对方头像啊，屏幕上蹦出了你拍了拍谁谁谁啊，
0: 这个最可怕了
1: 啊，这时候也可以补救了
0: 啊，
1: 两分钟内长按那条拍一拍也能撤回，而且对方那边啊不会有任何提示，非常体面。
0: 哦，拍一拍我撤回了，对方也不会有消息，
1: 要么撤回了一个嘴巴子啊。
0: 应该都有过那种情况吧，就是本来你翻你跟他的聊天记录，翻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拍到了他，
1: 哎呦，
0: 赶紧撤回啊，这个是可以撤回的啊。

还有文件发完，发了以后才发现啊，版本发错了。这样的情况也能补救，长按就能撤回，而且呢它的撤回的那个后悔时间特别长，3个小时以内都来得及，不管是 Word、Excel、PPT、PDF 还是压缩包全部都适用。而且如果你发照片的时候你是通过文件的形式发的这个照片，那么它也能享受3小时以内撤回的待遇啊。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撤回治不了所有的手滑啊，硬是没来得及撤的那些，那就当做双方今日份的快乐源泉吧，啊，就想开点就好了。

0: 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关注吗？说那个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接到那个商单广告了，还说哇，数字人都来抢这个真人的生意了啊！
1: 好吧，
0: 但是哎，前段时间方桃子抖音主页上发布的美瞳广告视频已经搜索不到了。
1: 哦，撤了，
0: 撤了啊！是这条视频的内容呢，没看过的朋友跟大家说说啊，是八月初发布的一条商业推广视频，方桃子口播这款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做了高光定轴，眨眼不位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视频播出来以后啊，大量网友提出，你连眼睛都没有，你怎么得出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的结论的？你连眼睛都没有，你哪来的眨眼不位移，是吧？那这种代言那到底合不合法？那出了问题谁负责？
1: 是
0: 啊，你这数字人你连眼睛都没有，我戴了一，我真人我戴了一天，我发现不舒服，我发现眨眼会偏移，我找谁？
1: 找显卡吧。
0: 有媒体致电相关品牌属地市场监管投诉热线，询问医疗器械产品是否可以由 AI 虚拟人代言。对此，接线人员表示，相关事项已经移送了属地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然后，记者就咨询到了北京银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迪。人说了，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那 AI 数字人，他明显他不是自然人，他也不是法人，他也不是其他组织，他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所以他没办法成为广告代言人，他都不是广告代言人了，他怎么来打这个广告？AI 角色是纯虚拟形象，本身不受广告法代言人条款约束，但是广告主仍然需要对广告内容真实性来负责，否则广告主需要承担虚假宣传等法律责任。
1: 代言人要为自己代言的产品负责啊！一串连眼睛都没有的代码，他能负得了什么责呀？一旦出了问题啊，消费者该找谁？他能找谁？对吧？我总不能赖显卡吧？我赖得着吗？我？
0: 你也不能赖 CPU 吧？
1: 嗯，
0: 赖他也不管呢，他也不会说话。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真的建议大家哈，最近呢准备这个七夕给对象准备礼物的，或者是说家里这个有重要的家人朋友啊，马上要过生日了，或者这些重要的纪念日节点哈，真的可以好好看一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玛尼腕表专场。确确实实我觉得送一块表，而且是国际大牌阿玛尼的腕表，是非常拿得出手，也是很有诚意的。
1: 是，
0: 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关键词是手表啊，不是阿玛尼，回复关键词手表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链接可以进入到这个阿玛尼的腕表专区，有男款有女款，金属表带的，这个皮革表带的，这个编织表带的啊，这个编织钢带的都有，然后呢表盘的各种不同的颜色呀形状啊都有，水鬼造型的都有啊，然后

0: 然后我觉得里面有一块这个男士的镂空的机械表是真的很好看，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石英表。然后如果有这个比较喜欢颜色跳一点的女表，里面有一款这个小圆盘，表盘和表带都是那种很高级的墨绿色的，这个是真好看，
1: 嗯，
0: 显得特别秀气啊。当然还有阿玛尼他们家经典的满天星的石英女士腕表，都是很实惠的。你点进专区你就会发现基本上价格就是970啊，1100、1200，然后还有2100的，但是这是我们已经给大家进行了折扣的价格，你再领一个优惠券还能再便宜200块钱，等于最低770块钱就能够入手，
1: 是
0: 一块阿玛尼的
1: 腕表。
0: 对，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击进入我们的手表专区，好好看看哪一款是你喜欢的，关键词就是手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带入到一个什么古代的什么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当中啊，一个小兵啾受了伤啊，身上插一支箭啊，然后倒在一棵树底下，然后嘴里边念我不想这样活着，我不想啊，一个人生命力的顽强。那天我看上一个帖子啊，说为什么在古代啊，如果你在战场上中箭了啊，比阵亡还要痛苦。因为古代的战争当中啊，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弓箭手啊，你中箭了，噗啊，那可能代表着你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啊，然后你会被俘啊，可能会遭受到这个严厉的惩罚啊，因为弓箭手的威胁很大呀，敌军可能就会比较痛恨你啊，给你逮去之后啊，就是啪啪扇嘴巴子啊。另外呢，古代这个箭伤很可怕啊，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伤口容易感染，因为古代的这个医疗条件跟现在比不了，对吧？即便是最普通的一个箭头，也能够让一个士兵失去战斗能力啊。比如说他有这个普通箭头，有这个三棱箭头，有破甲箭头啊，很多啊。而且很多箭头它不是简单的插进去就完事了啊，它插进去问题不大，它拔出来的时候那伤害啊才更大的啊。所以说你这东西你身上中箭了，你拔还是不拔，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比如有的那个倒钩的那种箭头啊，它做了那种倒刺的设计啊，增加了穿透力的同时呢，还能防止脱落啊，就生怕这个箭射到你身体里边往它自己掉出来啊。啊，如果说这箭头它恰好卡在这个骨头附近，你如果强行给它拔出来，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损伤啊。比如说就是影视剧当中啊，有一个说法，那说你要拔这个箭什么的啊，要先把这个箭杆给它折断了。其实理论上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呢它治标不治本，因为箭头还在身体里边啊。啊，那真正战场上的那种箭杆啊，它也真的不一定就那么容易折断了啊，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复合的结构啊。比如说那个箭杆，它有普通的木质的箭杆，还有那种竹子里边套着木头的复合箭杆。所以说呢，在古代啊，如果说我们有幸啊，我穿越回了古代，但是又有幸当中的万分不幸穿越到了古代的战场上啊，如果万一不小心中箭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救治，由专业人员处理伤口啊。当然如果你被敌军俘虏了，你祈祷吧。当然如果说你成功的在这个箭伤当中存活下来啊，那他的这个箭伤啊，他这个后遗症啊，也可能会长期的折磨一个人。历史上这个因为中箭然后改变人生的人有很多，对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刘邦是吧，让刘邦跟项羽这个最后大决战之前这两方对峙，这刘邦这出去跟人家口嗨去嘛，结果这一下子这个项羽一箭射过去啊，给刘邦那个射中了啊。但是刘邦在万军之中他不能慌啊，啊他不能表现自己中箭了，要不然这军心这不受影响吗？然后他这站原地他哼唧两声，哎呀项将军老弟你也不行啊。啊，不是说你这个百步穿杨吗？你不行，你射我脚上了，你射的我脚后跟啊！你看口嗨啊，但是稳定住了军心，很快的啊，这个项羽兵败垓下嘛啊，然后这个刘邦建立汉家王朝啊，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很快这刘邦就去世了啊，他这个多年征战，再加上最后的这个箭伤啊，就据说好像是箭伤之后反复发作了两次，然后这一命呜呼了啊。所以说这古代啊，在战场上边如果说受了箭伤，这还挺严重的一个事儿啊。

当然啊，在古代呢有一些烦恼啊，它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啊，因为现当代的烦恼在古代你也找不着。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数字化时代，有很多这个数据啊信息安全呢，这是古代人没有的这个烦恼。那古代人要什么信息安全呢？最多就是防一防帐篷外边有没有人偷听嘛，是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经历啊，就你刚跟好朋友说过说想吃火锅，掏出手机啪推送了一条附近热门火锅店，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啊，像好像我肚子里边那个蛔虫成精了，爬出来给我做导购。我转头跟朋友说，我说我想换一个降噪耳机，购物 APP 立马给我推荐了热门降噪耳机，我当时真的很想把手机放桌上，

跟说一句，我说你要是真能听懂我说话的话，你就眨眨眼好吗？结果摄像头没眨眼啊，倒是广告推得更勤了，仿佛在说我可太懂你了。但我觉得啊，这只是他觉得他懂我，我觉得他不懂我。你连我银行卡里边多少钱都不知道，你还给我推个两三千的耳机。于是很多人就问，手机真的在偷听我们说话吗？保密官发布了一篇文章，从技术上来讲啊，这 APP 确实可以调用麦克风采集语音，甚至有研究说啊，恶意程序能够利用手机扬声器的震动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哎呀，你听这技术啊，堪比谍战片了。但是啊，朋友们，技术上行得通不代表现实里真有人这么干。为啥呢？太贵了。有实验室做过实验，如果 APP 持续在后台录音，那么你手机的耗电速度会加快差不多 27%， 而且还会发热跟卡顿。拿在手里捧个那个暖手宝似的啊，那偷听五分钟，手机烫的能接地蛋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该换新手机了？库克听完直呼内行。再说是手机系统啊，它也不是吃素的。它会在状态栏显示一个橙色的小点点啊，或者一个麦克风的图标。哎，那样就是在告诉你有 APP 在用你的麦了。系统还搞了一个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只要 APP 退到后台，这麦克风的权限啊马上就被回收。你想象一下啊，你抖音跟淘宝啊，后台打得不可开交了啊，互相掐断对方的麦克风线啊，搞得跟抢那个 KTV 包厢似的，非常刺激。所以说真正的偷听啊其实没那么容易，但更关键的还是太费钱了。咱们就以某个头部智能语音公司为例，假如啊，一个日活1亿的 APP， 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一年的运营成本将会达到263个亿。什么概念？你每天连中彩票500万，要连中345年。如果是全天候的监听，那将会直接飙升到6307亿。你说他花这么多钱图什么呢？就为了卖给你一个9.9块包邮的马桶刷子。专家都说了，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还容易被发现，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那既然不靠偷听，他凭什么知道我想要啥呢？哎，这就是他最恐怖的地儿了。兄弟们，答案是大数据用户画像啊，说白了就是你平时怎么用手机， APP 全记下来了，你搜过什么，点过什么，在哪个页面上停留了3秒，它比你记得清楚啊。它根据这些行为给你画了个画像，然后精准的投喂广告。就像上回啊，我就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下，就如何少掉头发啊，结果他给我推送了防秃植发的咨询。哎呀，这做特别好，那底下那个 PPT 上面好多成功案例呢啊。还有一个因素叫做跨应用数联啊，数据关联呢，就是很多朋友以为说我在淘宝上看了个东西，然后微信给我推广告，一定是这俩 APP 私下串通好的。其实不是，互联网广告圈有个玩法叫实时竞价，就是谁给的钱多呀，谁的广告就蹦出来。你以为你是用户，其实你是柜台上的商品。所以说啊，手机它不需要偷听你，它翻着你的搜索记录，看着你的点赞，记着你停车的位置，盯着你半夜的购物车，就已经把你拿捏死了。那该怎么办呢？保密官提醒大家，要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花几分钟检查设置啊，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哎呀，这样做虽然看着有点烦，但起码心里踏实。看着他给我推送什么产后母猪护理，我不仅不生气，我还会想笑。嘿嘿，老弟，迷失方向了吧？猜不透我是谁了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啊，超时了都啊。近段报时吧，稍事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955城市
大

0: 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我提醒各位啊，距离七夕可不远了，尤其是各位男同志们啊，下周三啊就是七夕了，手里边准备东西了吗？

们今天啊就专门给大伙准备了一个不错的礼物啊，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石英腕表，但是这个表啊是女士款啊，这男同志们可以看一看，女同志也可以看一看，如果喜欢自己买嘛，对吧？男同志们如果有这个送礼需求的可以看一看啊。那么今天啊，这个阿玛尼的星空腕表非常好看啊，非常漂亮啊。很多姐妹的首饰盒啊，一定都有一些闲置的饰品，买的时候满心欢喜，回家之后就束之高阁了啊。但阿玛尼这个满天星啊，它好看到让你觉得你不会闲置的，而且它百搭不挑人，表盘非常薄，质感轻盈细腻啊，贴合手腕。细手腕佩戴呢，就更会显得这个精致纤细了啊，圆润手型啊，佩戴哎能够修饰线条，拉长手型。咱们今天啊，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七夕的特惠价了啊！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啊，可以回复关键词的手表，然后进入到我们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啊，这个阿玛尼手表专区啊，只要770元起啊！这各种阿玛尼的表啊，我早上凌晨我们两个数了一下子，好像17款吧，不19款呢，700来块钱阿玛尼的表，朋友们啊！而且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的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啊，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啊，进入到活动专区。另外这七夕节活动期间啊还有很多福利，比如说从现在起到8月31号有这个专属抽奖活动，消费满399就可以抽取666元的出游基金，满799啊有机会赢取这个大疆 Pocket 3相机、联想带屏的遥控飞机啊，满1999呢还可以参与抽奖 iPhone 17e。 另外啊，消费满777元还能够兑换专属的七夕神秘好礼啊，还有大闸蟹的兑换券等待各位领取，想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手表啊下单看一看。来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你们出门旅游是不是都习惯打开手机 APP， 然后点开那个酒店图标啊，看着满屏金光闪闪的五星还有五钻，陷入沉思。等到了酒店之后啊，推开房门，一股岁月的味道扑面而来。你心想，那这就是五星级吗？然后你掏出手机仔细一看，啊，是五钻，不是五星。最近啊，央媒曝光了一个事儿。很多在线旅游平台啊，把星级和钻级混在一起展示。你筛选五星豪华啊，就像是康师傅和康帅傅，你不拿个放大镜，你根本看不清。比如有个哥们啊，马先生，前阵子上这个宝鸡旅游去了啊，他在 APP 上搜索啊，筛选栏一勾，这个4星4钻，哎呀，那图标做的啊，就跟那个消消乐似的。马先生挑半天，花404订了一个4钻酒店啊，心里可美了。结果一到酒店，人傻了。酒店是一二。

年开业的啊，设施非常陈旧，哎，那空调一开呀，那声音比拖拉机都响。马先生都懵了，说我这不中央空调吗？这怎么感觉这屋里边有个拖拉机厂呢？这个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好家伙，这个酒店啊，一颗星都没有，因为人家压根儿没参加国家的星级评定。这就好比啊，你在路边摊买了个煎饼果子啊，摊主跟你说我这是御膳房级别的，因为他今天早上给这个煎饼里边多加了一根烤肠。那你跟他理论，他说了，这是我个人给出的钻级评价，我认为这是我个人最伟大的作品。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这个星级和钻级到底有什么区别啊。这么说，星级是国家文旅部门认证的，你要想评星级得自愿申报啊，专家到现场评审，要检查你的硬件配套啊，服务运营卫生管理，还得挂一个官方的牌匾在酒店大堂，五年审核一次，不达标呢就降星或者取消。而这个钻级呢，是平台自个儿搞的商业评级，平台根据什么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啊，拿算法一算，哎，给你颁发一个虚拟钻石。没有牌匾，没有证书，没有国家标准，各个平台标准不一样。同一家酒店，在携程是五钻，在飞猪是四钻，在美团叫高档型，在酒店老板嘴里叫我们家可好了，你过来住就行了。最气人的是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了潜规则。业内人士说了，说现在的 APP 页面啊，为了挣钱，优先展示那些钻级高、佣金给的足的酒店。哎，就是意思就是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你给平台交的佣金高，你就是钻石王老五。你说这种评级他能信吗？你认认真真花钱评上一个国家级星级酒店，结果在页面上被挤到了第18页。这不仅是消费陷阱，这更是智商收割机。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那是个知名品牌，对吧？有人在直播间问了，你们是几星级呀？啊，主播拍着胸脯，我们是五星级。消费者入住之后发现，人家压根没参与国内的星级评定，最后当地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罚款3000。

我有点担心啊，他下回会不会把这个3000块的这个罚款直接算到这些全看完，你基本上可以出篇论文了。平台掌握着算法啊，掌握着设计界面，掌握着流量分配，你从每一笔交易里边抽佣金，你倒是把责任扛起来呀，别搞那些黄色的星星、黄色的钻石，搞得跟咱们视力测验一样。如果平台实在懒得改，那我建议下次入住酒店，如果发现他货不对版，就在朋友圈里边给他评一个5星级，啊，小红书啊、抖音啥都发一发，啊，这样大家都能自评，那我也不能落下。

0: 好了，朋友们啊，今天报时稍事休息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阿玛尼腕表的话呢，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啊就可以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这首陈洁仪的《浪子心声》啊，有一种这个蓝调时刻的氛围啊，就好像是你在休假的时候啊，找到一个海边的一个小清吧啊，坐在那儿点上一杯这个特调的鸡尾酒，放在海边啊，放在桌边，然后一边吹着海风啊，一边跟着这个音乐啊，轻轻的摇摆身体，然后给我发了一串问候，说佳琪，我在享受假期，你明早还要上节目吗？是不是觉得可损了？这样的场景我老能碰到。我真的很感谢咱们听众朋友啊，是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尤其是出去玩了，也要特地告诉我一声。佳琪你好，此刻我在哪哪哪哪哪儿啊，向你发来问候。然后到了下午啊，我没回了啊，到下午叭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佳琪你看，雅鲁藏布江的水多水啊。看似是问候，我总觉得是种嘲讽。你看我出去玩了，你每天都要早起吧，还要上节目吧，工资一分没涨过吧。

两天我看有一事儿啊，老逗了。这年头出门在外啊，最怕的就是没有方向感啊。好在有导航，不过呢，也架不住有一些朋友犯迷糊。前两天啊，有一位尤女士带着她的俩儿子，从四川达州坐动车回广东，结果一觉睡醒，发现自己到了陕西。是的，你没有听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湖结果到了陕西滨州。这俩地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啊，这是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写的迷路。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都懵了，我说是不是哪个导演在拍电影呢？啊，人在囧途第多少多少季，结果人说不是，也不是剧本，就是手滑了。有女士说啊，说她平时打字呢习惯用笔画打字，就手写嘛，两个字啊太像了，一下就选错了。其实我能理解啊，很多人都犯过这种错误。结果呢，命运的齿轮开始疯狂的空转。有女士说她买票的时候发现车票的价格比印象当中便宜不老少，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呢。后来才知道这哪是特价票啊，这就是买错地儿了，里程进。你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其实捡了个乌龙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趟奇幻漂流的阵容啊，阵容非常豪华啊，一路晕车的大儿子，还有个一路睡觉的小儿子，妈妈呢沉浸在省钱了的喜悦当中。等到了西安东站换乘的时候，这娘仨居然还没发现问题。我想问问你，到了西安站你闻不见油泼辣子的味儿吗？直到第二天清晨，报站广播响起，滨州东站到了。有女士迷迷糊糊醒来，心里犯嘀咕呢，这什么时候郴州改名叫滨州了？她甚至还拉着站台的工作人员问，这是湖南郴州吗？工作人员一脸懵，这是陕西。这时候尤女士懵了，天都塌了。她后来说啊，她当时还纳闷呢，为什么越走越冷呢？啊，以为是变了天了呢。后来发现不是变天了，是走反了。她大儿子后来接受采访说，一开始啊以为广播念错字了呢。这孩子这语文呐，我估计以后这成绩可能也堪忧。这种先怀疑世界不怀疑自己的精神，它确实是遗传的啊。更绝的是这位尤女士的丈夫杨先生。尤女士后来告诉他，买的车票终点站是北京。划重点啊，划重点。去湖南郴州终点站是北京，这对吗？杨先生说啊，说我当时有一丝感觉好像哪里不对，但我没细想。我听到这真忍不住了，朋友，你这是一丝不对劲吗？你对你媳妇的方向感太自信了，你还是说对铁路网有什么误解啊？后来这杨先生的回答倒是非常佛系，哎呀，这都已经发生了，人回来就行了啊。潜台词是，只要你不把我弄丢了，随你怎么折腾，反正你带娃。这尤女士发现走错了之后啊，就开始了一段极限扑救。他们先从滨州东坐车到咸阳北，再到西安北，再到汉中，然后才折回湖南。原本10多个小时就可以到家，结果这一绕30多个小时还在路上。其实这种例子咱们生活当中也不老少。那有一回我去北京，我想去大兴啊，也是在选目的地的时候啊，我选大庆去了啊，得亏我看一眼，好家伙。还有那种去苏州啊，结果买票去了宿州的，更有甚者把株洲看成了林州啊，把惠州看成恩州，比比皆是。尤女士算了一下多出来的路费啊，心里都在滴血。她可能在想，早知道这笔划输入法这么费钱，那当时我就该报个拼音补习班。还有那个9岁的小儿子啊，小朋友最单纯了，
等以后孩子上地理课，老师问同学们湖南郴州有什么特点，孩子叭一举手，兵马俑。不过尤女士的心态确实不错啊，她说这叫

0: 苦中作乐。明明是一场意外啊，但是愣是变成了来都来了。所以说啊，朋友们，人生处处是惊喜，尤其是你在买火车票的时候。下次如果你也买错了票，去错了地儿，不要慌啊，不要乱，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好吃的，拍个照发朋友圈。记住啊，中国人的核心思想，来都来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顿暴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

0: 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
1: 半夜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近日啊，有网友发视频吐槽喵喵的一款黑色羊皮革芭蕾平底鞋掉色。穿着这款鞋子之后呢，双脚的皮肤部分被染成黑色，其中脚掌部位染色情况最为明显。有记者通过搜索发现啊，这个产品呢是纳帕羊皮革芭蕾平底鞋，售价8850元，有深浅不同的多个颜色。其官方保养贴士当中注明，为了保持产品的原有品质，避免将其暴露于酷热或潮湿的环境下。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北京和武汉的两家喵喵门店，其中北京的喵喵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款鞋子掉色属于正常现象啊，因为鞋子采用了植物染色。

暂未接到消费者关于鞋子掉色的反馈，但是因为鞋子整体采用了植物染料，所以在遇水的时候呢会出现轻微脱色的情况，深色款掉色情况会比浅色款更加明显。同时工作人员建议穿这款深色的羊皮鞋尽量不要选择浅色的袜子啊！如果消费者购买的鞋子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掉色问题，可以到门店申请售后处理。售后处理是怎么售后？给我块肥皂让我把脚洗干净。避免酷热和潮湿的环境，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是凉鞋，凉鞋凉鞋要避免酷热和潮湿环境，我怎么避免？8月8号晚上，重庆涪陵美心红酒小镇第10届重庆啤酒嘉年华火热启幕。正值秋包服，高温天气，景区推出了特色透明啤酒马甲喝啤酒的大赛啊，就是身穿两个透明的马甲，马甲里边装的是啤酒，然后一个吸管放嘴里边，咚咚咚咚，看谁喝得快啊，成为了夏夜的爆款互动项目。现场游客穿戴创意透明啤酒马甲，同台比拼畅饮冰爽的啤酒，趣味竞速角逐，氛围感十足。市民游客在清凉晚风和欢声笑语当中解暑解压，乐享初秋夜生活。挺好的一活动啊，挺热闹，我转发给我朋友了，我感觉这个活动很适合的，毕竟他平时喝点酒没菜都能吹半天啊。家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的胡先生近日向澎湃新闻反映，6月21号的时候，他家里边 4.2 平方米的卫生间补漏啊，被两名上门维修工收费了 1.55 万，注胶 62.5 公斤，但是维修之后依然漏水。胡先生表示啊，维修之前他询问价格，对方曾经表示厕所面积小，用不了多少钱。胡先生仅有其中一名维修人员的手机号码，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信息，所以维权困难。让胡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胡先生说，两名维修人员啊是个人承接漏水检测业务的，没有经营主体，没有经营门店，属于个人零散劳务服务行为。答复认定双方纠纷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的调解范畴，因此无法开展行政调解工作。当地警方则表示啊，这件事呢属于民事纠纷案件，已告知报警人到法院诉讼。此外，因为这件事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不能帮助胡先生查询维修人员的身份信息。7月28号，澎湃新闻拨通了维修人员的电话，对方挂断了电话啊，并拉黑了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显示，这个天价注胶补漏套路屡见不鲜啊，还有团伙因此触犯了刑法获刑啊。你看啊，这儿也不归他管，那儿也不归他管，那么问题来了。这一个事儿你让打官司多麻烦，是不是？所以说给我们提了个醒啊，以后家里边遇到这种情况需要修修补补的，找正规的团队，哪怕你找这个装修公司什么的啊，对吧，你稍微贵一点点你心里踏实。哪儿啊，卫生间补个漏花15000，这不相当于是找人踩个耳，然后人家说你脑洞有点大，你先花20000块钱补个脑洞吧。太离谱了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阿玛尼星空腕表的朋友啊，包括咱们今天阿玛尼手表专区啊，十几款腕表啊都可以自由下单选购啊，只要770元起，全场福利度给你拉满，然后消费满一定额度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各种福利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庸955回复关键词手表，然后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福利。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

0: 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呢，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看的一些书。但是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份书单呢，比较偏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比如说像小学，大概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看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向于比如说这种绘本系列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一些书籍。当然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你来读到了一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这个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爱美的一些人士哈，不管男生女生，会买面膜，为了干嘛呢？就是回家之后呢，叫做维稳。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经常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啊、面霜啊、面膜啊？因为确实针对于不同的天气和空气条件，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古人呢，他没有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呢，古人也会敷面膜啊，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而且啊，在古代。每一张面膜应该不叫张，那个时候每一款面膜它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用途，甚至会加很多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配料，比如说来自于中药的，来自于这个草药的啊，来自于这个植物系列的，对不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你来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古人啊也想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啊，在自己的闺房当中敷一张面膜，那该怎么敷呢？啊，如果你听说谁有一个全新的面膜的配方，什么可以这个消红，啊，可以维稳，可以祛痘，可以补水，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去把它这个面膜的方子拿过来来参考一下呢？今天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
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0: 说起古人护肤美颜的意识到底有多古，据说可以追溯到石器。

0: 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面膜产品了。
1: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早期的古希伯来人也会使用面膜来修饰面部，他们将面膜的制造工艺从埃及带到巴勒斯坦，后来又传到希腊。辗转传播之间，面膜的配方制作工艺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泥浆中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并把泥浆涂在脸上。
0: 传说中的美容始祖啊，很多人说提到这个最先开始带起美容风的应该就是埃及艳后，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用啤酒、用玫瑰花来洗脸、来沐浴，还在脸上埋入金丝啊。为了制作这种美容的产品，从植物当中来炼取精油供自己使用，他甚至还建立起了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并且呢分离出了含有死海泥和矿物盐成分的化妆品物质。也就是说，埃及艳后在发现这个死海泥浆制作的面膜有功效之后，想独占这一片资源，甚至呢鼓动罗马大军占领了死海，并且在他的命令之下建立起了制药厂和美容工厂啊。为了美，可以说也是这个花了大力气和手段的。古罗马人啊，继承了希腊人的许多习惯。大约是在公元前454年，古罗马女性呢，就用牛乳、面包渣、美酒制作面膜啊，干嘛呢？用来美容。其实要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美容产品也是号称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含有什么这个乳类啊、牛乳，含有这个酒类、酒糟等等，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据说在后来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面膜产品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中国呢，这个面膜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的，也有很多古代文献是有记载的。广告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面膜的发展都历经了哪些变化。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喝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一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5: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7: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8: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

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啊，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羊胫骨、鸡子白啊、白粮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哎，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呵呵，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

0: 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啊，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泰珍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呐、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绿豆糙米、大麦、赤豆、燕麦、绿茶、杏仁七种食物研磨之后呢，用来洗脸。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他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0: 其实呢，这个面药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啊。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光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把鲜浓于简骨，即至味于大。

0: 薄，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1: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的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现在的你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1: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那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啊，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0: 人山，作者塞弗林·戈杰。
1: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他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每一段经历遇到的人产生的这种对话，看似简单，其实都是蕴含着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的人生的哲思。所以呢，适合孩子看的同时，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人和孩子共同来阅读的一份书，叫做《人山》。
0: 爱的教育，作者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1: 这本书以3年级的小学生啊连科啊他的名义，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每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可以让你跟着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去发现最淳朴的那种对于父母啊、师长、周围的陌生人的爱，字字句句都是洋溢着儿童的天真。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0: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作者北纬三十。
1: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啊人文历史，让孩子啊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啊，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
8: 开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冷粉，你好吗？昨天说到彭羚的那一首《好好爱》，唱到习惯跟喜好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好好爱好难。于是我就联想到了今天要分享。

享的这一首万芳的《分手旅行》。结果一看作词人，两首歌《好好爱》跟《分手旅行》原来都是乌玉康作词，而且两首歌发行的年份也很接近，所以应该是同一时期主题很类似的两个创作。

你喜欢逛博物馆，我喜欢逛服饰店。你喜欢上餐馆，我喜欢吃路边摊。你习惯用旅游指南，我偏偏爱四处转转。你总是走得太快，我总是在后面喊。其实在这个歌词当中，不管是是不是喜欢逛博物馆，还是喜不喜欢去餐馆吃饭，这些都不是原则性的矛盾，但偏偏就是这些很日常很具体的差异，就让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度认同度一点一点的降低。尤其是透过这些日常的喜好，你去看背后实际的不同，对方喜欢逛博物馆，喜欢去餐馆，然后旅行的时候喜欢跟着指南，这些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人对于秩序跟品质的看重。那另一方当然也并不意味着就不重视秩序跟品质，而是他喜欢路边摊，喜欢逛一逛服饰店，旅行的时候喜欢随意的转，这些都是很随性，甚至是有一点自由倾向的放飞跟向往。所以两个人虽然没有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但是似乎又的确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然后这个小节的最后一句是一语双关，你总是走得太快，我总是在后面喊。这个可以是真实的一个生活的画面，两个人外出的时候，一个走得太快，另一个跟不上，于是就在后面喊说你慢一点，等等我。但是同时这也可以是一种隐喻，你的人生节奏比我快，你做决定的时候没有等我，你已经往前走了，我还在努力的追赶。我们明明一起旅行，但却没有真正的走在一起。

0: 说怎么办。
1: 这份爱在这城市地图中走散，我们在这次旅行后说声拜拜。骄傲的大撒旦，教坏两个小笨蛋，让爱情过不了这一关，你说怎么办？这份爱在城市地图中走散，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地图原本应该是要帮助人们找到方向的一个东西。你想象一下，这个是在没有智能手机、没有手机地图的年代，那原本要指引方向的地图在这里反而成为了爱情走散的地方。而且他说的是走散，而不是分手。分手是意味着主动的结束，走散呢则是带有一种我们原本是一起出发的，但还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不同的方向。这个也就是下一句歌词里面唱到的，我们在这次旅行后说声拜拜，也就是歌名所说的分手旅行。出发的时候并没有计划着要在旅途中分手，但走着走着彼此都意识到，当旅行结束的时候关系也将随之结束。后面呢，他突然又出现了一句骄傲的大撒旦，整个歌词好像又有了一点俏皮感跟童话故事感，再加上后面他说你说怎么办，可见他也不想这样，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甚至呢是带着一点撒娇的埋怨，你说到底应该怎么办。然后对应着大撒旦的是两个小笨蛋，原本要分手是很悲伤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两个小笨蛋的这个描写顿时就让这个歌词没有了悲情感，反倒是有一种爱情当中怨偶之间又爱又恨的埋怨。
2: 衣服都是你的烟味。

在房间抽烟，我总是起床太晚。你喜欢呼朋引伴，我觉得两个人浪漫。浴室毛巾你男女不分，两人越亲密越多纷争，上路之前的期待半途就烟消云散。如果说第一段是关于旅行要怎么走要去哪里的不同，到了这个第二段呢，则是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当两个人真正的长期相处之后，才发现亲密关系当中存在太多很容易让人受不了的小事，尤其是这些小习惯会一再的发生，比如你不注意区分浴室的毛巾，好像就让人瞬间被拉回到现实。可能一开始两个人都觉得一起生活应该很温馨，但是真的住到一起就会发现这些小习惯会不断的侵入彼此的生活，两个人越靠近越亲密，纷争就越多。那后面说到上路之前的期待半途就烟消云散，这里他又一次对应了旅行这个概念。原本计划要一起出发，但是因为有过太多的争吵，甚至出发前就已经预知两人又会在路上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吵架，于是顿时就没有了期待，所以这一次旅行就这样成为了分手旅行。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分手旅行，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不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粉，跟你下次见。

0: 怎么办？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的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

每天都会想带，日常随便带，越带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

0: 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9: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9: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

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8: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3: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他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哎，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儿

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呢，有很多公开课的资源可以看。曾经我看到过一个耶鲁大学的音乐课，那位教授他在一开始就播了两段音乐做对比，一段是古典音乐，一段是流行音乐当中比较有节奏的片段。他就问学生说，这两段音乐的区别在哪里？大家就回答，觉得古典音乐的旋律性更强，你可以跟着那些音符去哼唱。那我在一边看这个的时候，一边就突然意识到，其实中文流行音乐在八九十年代所谓的黄金时期，跟现在最新潮最时尚的那些作品相比，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是在于这个旋律性。人们喜欢听老歌，除了是因为有回忆有熟悉感，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模式的旋律的特征更符合你在过往的成长时期形成了一个听觉习惯。今天在粤语系一单元选择的这些歌曲，他们不一定都知名，但所有的旋律从第一个音开始创出来，你就好像有一种熟悉感，甚至还可以循着音符的走向，多少可以跟着哼出下一句来。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旋律的特征符合我们的听觉习惯。

听到这是邝美云1989年的一首《留住心事》。当年邝美云因为是选美出身，所以呢，大家都是戏称她为邝美人。那在娱乐版面，现在早就已经没有了她的消息，因为在90年代末，她就隐退歌坛，转战商界。据说是投资的眼光很准，生意都做得很好。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并不知道，其实多年以来邝美云一直都在我们内地捐资助学，比如说在南昌大学，从2003年开始直到现在，邝美云每年资助150名大学生。那在那之后呢，这个南昌就成为了他内地助学的一个起点，他先后又到了河南、甘肃、这个安徽等等多个省份，目前呢是已经捐建了差不多有60所的学校了，其中大部分是小学，少量的中学，甚至还有2所专门的农工学校。这些都不是会登上八卦头条的新闻，因为并不具备互联网时代吸引人眼球的要素，但是这些才是应该被更多人知道的消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汤宝如，他比邝美云要稍微晚一点出道，但基本上他们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歌手。我们听到他这一首《没有回忆的冬季》，也是比较低回婉转的这个旋律性的特征。

0: 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行。
3: 有一次在跟一位音乐人

前辈聊天的时候，他说差不多在2000年之后，他几乎就不太为其他的歌手写歌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他被要求写 R&B， 可是他觉得那并不是自己的风格，也意识到时代开始转变，自己可能不再适合这个行业了。流行文化的更新换代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随着资讯越来越发达，我们也接触到了越来越多西方的音乐元素，有一些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些风格，但是呢，有些人如果只是模仿，觉得这样是时尚，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听到这是周慧敏注定的结局。周慧敏真的可以说是没了大半辈子。在娱乐工业里面，外形好当然是一个绝佳的条件，但是除此之外，你还需要机遇，还有你的个性等等多方面的综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彭佳丽，那对于听粤语歌不多的朋友呢，这应该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因为她并没有在歌坛太长的时间，很快的她就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娱乐圈，早早的就退出去做唱歌老师了。可是很意外的是，在2013还是2014年的一个筹款的活动上，她因为跟一位参与筹款的某个公司

司集团的主席现场合唱。那么那位主席是全程走音，网友们呢出于搞笑的心态就不断的在网上点击这个走音的片段，这样子反而就间接的导致了彭佳丽她再一次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因为彭佳丽她全程都没有被对方的走音所影响，她也没有笑场，网友都说她真是太专业了。后来甚至唱片公司还邀请她再度的签约出专辑。那更有趣的就是在2017年她开演唱会，王祖蓝担任嘉宾，还特别去故意模仿这个走音，逗得台下是不断的大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奇特，你用心完成的作品反而没有这么多的讨论，无心插柳的额外的东西倒是成为了焦点，可能是现代人太需要娱乐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彭佳丽这一首《昨天今天下雨天》。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结束回到节目当中，上半段我们说到音乐人歌手们倾注心力的作品，有时候不一定会获得跟他们的努力相应的关注，反倒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就像是面孔乐队的陈辉，他第一次上热搜竟然是因为年纪这么大皮肤这么好怎么保养的，而不是因为做了几十年的乐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曹梦，可能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也是不那么全面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这个热门金曲都是比较舞曲风比较娱乐化一点，比如说失恋阵线、联盟、宝贝对不起、忘情385等等，以至于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他们深情的一面，忽略了他们对待音乐的态度。比如说他们曾经自己出资做专辑，曾经用比较实验的方法去做音乐，自己都尝试创作，尝试不同的曲风。那么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三个人都是50多岁的年纪了，还是这么的有热情。有一次我看他们上节目，主持人准备了一系列的这种快问快答，他们都玩得很尽兴，那种状态你看得出来是真的投入，而不是假装去娱乐一下。想来他们应该是很享受自己作为歌手的这个工作。

听到草蜢这首《失乐园》，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深情一面的一个作品。那么在每一年的感恩节假期，都是纽约的华语演出市场最火热的时候，各个场地之间也都会彼此的竞争，以至于经常观众要做出取舍。比如说去年是陈慧娴跟李克勤同时的开场，

杨千嬅经常说的声有限，他经常说声有限歌无限，或是声有限爱无限，声有限活无限等等，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标志语。那这首歌里面是唱到声有限但无我就是一种富裕。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母，
1: 待父母。
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要听到一位同样也是名字比较陌生的歌手，叫做黄奕，立正的立加一个羽毛的羽，李奕君的那个奕。那这位男歌手，他在89年到91年之间是短暂的发过几张专辑，后来是因为跟另外一位女歌手黄宝清谈恋爱，那公司就勒令他们分开，可是两个人都不愿意，那是他们的初恋，谁都舍不得分开，最终他们是宁可接受被雪藏的命运，之后在歌坛是双双的销声匿迹。那遗憾的就是两个人相处了7年之后还是分手告终了，可能还是太年轻吧。但是值得一说的就是在2018年，黄奕他第一次开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黄宝清担任演出的嘉宾，两个人是大方的同台。再见亦是朋友，想必呢是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最好的结局。我们先听到这首黄奕自己作词作曲的《最爱的你》。

这是黄奕《最爱的你》，非常典型的一首90年代早期的这个粤语的流行曲。我曾经看到过一位好像是95后还是00后的网友，他都把粤语老歌当作新歌来听，因为这些歌他之前都没有听过。他说在听这些八九十年代的情歌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老一辈的纯真。黄奕的歌曲呢，就有一点这种老一辈的纯真的感觉，轻轻柔柔的，带着一点温情，表白的字句即便是看似直接，却又有一些含蓄的意味。那么在90年代离开歌坛之后的很多年，黄奕他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低潮，没有收入，没有朋友，那好在是后来走到一起的太太是陪他熬过了很多年，他们一起到跳蚤市场去摆摊卖衣服，再到后来开大排档，生活才慢慢的好起来。如今的黄奕已经不再是当年被包装成的那种清秀小生的气质，而是一头的长发，然后呢，皮肤已经是晒得很黑的一位大叔了。节目最后我们再听一首黄奕的作品，宁愿这么过一生，依旧是很东方式的一点纯净的温柔。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

0: 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哎，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我在家园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红梅说，小时候偏科很厉害，但是最喜欢写作文。有一次奶奶拉着我的手说，看来我们家姑娘以后是靠写字吃饭的呀。那时候心里窃喜，但不敢妄想，觉得是一个太遥远的梦。20年之后，我成了一名记者，已经靠写字吃饭第6年了。奶奶早已经离世，不知道她在天堂能否看到当年愿望的实现。程璧有一首歌叫做《晴日共剪窗》，写的是跟奶奶一起相处的画面。我有次在采访中问她，这么喜欢诗词，是不是跟奶奶的教育有关？因为在这首歌里面就有她跟奶奶的一些诗词的往来。她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奶奶教她最早开始学习诗词，所以她从小对诗歌韵律词汇就有自己天生的好感跟审美。后来她把这些回忆跟小时候的那个情感都写进了歌里。

口语说从哥大硕士毕业了。因为小的时候看《成长的烦恼》那个电视剧，第一次知道女主角 Carol 读的就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心里就想，有一天我要是也能去这个学校读书，那该多好。如今20年前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那一刻我相信，只要祈愿努力，就一定能实现。有时候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

0: 快一点。
1: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8: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时刻，或者说是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仅仅说有一次在朋友的婚礼上，对新郎的表弟一见钟情，我是伴娘，他是伴郎，但后来得知他有女朋友。几年后偶尔和朋友提起自己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他惊喜地说，我跟他爱人的表弟特别般配，从外表到性格，对，就是当年做伴郎的那一位。而他和曾经的女友已经分手1年，现在我们在一起3年了。虽然最近人生跟情感出现了一些障碍，但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度过这段时光，这段缘分能够继续。

Mila 的这段留言特别简单，她说，我的房子装修好做好卫生的那天，我在属于自己的74平的小房子里来回的走了10几遍，我反复的推拉衣柜，那种感觉真好，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我愿景里的一样。看他这段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一首歌，就是这首《完美的一天》。

桑内说，大概是因为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美国，去年十月份波士顿机场落地，坐着机场大巴看到周围的场景，心里觉得有些像做梦，特别的不可思议，特别激动，此生无憾的感觉。一千个人说一千个愿望，大概都不会有雷同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实在是很不一样，立场、角度、价值观决定了这些心愿的不同，也决定了实现时刻的激动。但就因为不一样，所以把它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才格外有趣。这些不同让你觉得人和世界都有一种丰富的好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属于你的梦想跟心愿以及他们实现的时刻，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一个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故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午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Tracy 崔说，之前小学的时候呢，就特别想考北京的大学，因为想去北京，然后虽然没有上北京的大学，但是毕业后却去了北京，留在了北京，安家落户了。当时还单身的时候，就在想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还买了一本心灵鸡汤的书，叫心想事成，里面有一个心想事成实践的手册，我用铅笔写了我未来想找伴侣的条件。不过这件事情因为太久远，我已经早就忘了。而在几年之后的某一天，已经结婚生子的我收拾东西，发现了那个本子，发现我后来找到的伴侣跟上面的要求一模一样。我还期望特别能带父母坐一次飞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今年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我带他们去了海南三亚。接下来的愿望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培养孩子，能够跟先生做环球世界旅行，也希望多做一些公益或环保的事情。我想说

木子子墨说，说到心愿，让我想起了考上理想大学的辛酸心路历程。高考前最后那个寒假的作息超级规律，每天8点一定起床，刷一套理综，一套英语和一篇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每道错题都记下来分析原因，最后数学从班里的倒数第二飞跃到中等偏上的水平，那真是我人生最努力的时候了。但可惜高考没发挥好，提前批次公布录取结果的当天，朋友圈里都在传我理想大学的分数线，知道之后万念俱灰。但后来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哭着说我肯定没考上，我妈却说录取了，只不过专业调剂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被上天眷顾了，又或许是之前的努力给了我这样的运气。我们今天讲心愿实现了，其实没有一个心愿是真正的你不为它做任何努力而被实现的，这个努力有可能会是实际的身体力行的为此一步一步迈进，有可能在你的心心念念那个念力上做了很重要的心理建设。总是如果你不去思考它，你不把它当做一个目标，我想等是等不来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

0: 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飞鱼说，因为历史原因成为了魔都人，但没有属于自己的落脚点。很多时候我会痴痴地看着那些住宅楼发呆，想什么时候会有一扇窗属于自己呢，让爸妈有家的归属感。后来有一天，当我们一家三口整整齐齐地坐在属于自己的小房子里的时候，

Jane 说，上周末去澳门看了偶像的演唱会，虽然是件很小的事情，虽然折腾了那么久，就为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但我体会到了已经很久没有过的幸福感。果然人要有盼头，才能浑身充满力气地活下去，所以就一直给自己寻找值得期待的人和事吧。我对Jane说的这个很有感受，是因为身边就有一群很爱看现场演唱会的朋友，但是由于距离的问题，大家在不同的城市，其实很难聚到一起。所以呢，当有演唱会，他们会从另一个城市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大家以演唱会的方式聚合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幸福的时刻。而且你知道，这些活动呢，通常要提前几个月开始预约，所以中间几个月的过程，大家就像心里面充满了愿望跟期待，守着希望，慢慢实现。

最近在节目里呢，跟各位分享那些心愿实现的时刻，看到每一个暖心的结局，就像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它让你相信一步一步往前走都不会辜负你的期待。生命中总有些人有些事激励你前行，你曾经处在迷茫的阶段，有那么一个温暖阳光的人出现，就像一束光一样给你力量，渴望去改变，渴望更优秀，也曾经想追赶他们的步伐，发现有些最终仍是渐行渐远。最后知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中运行，交汇与否到最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哪怕天涯未停止步伐，哪怕再无相见，相伴一程就该感恩。而每一个心愿实现的时刻，就像生命里那些烟花绽放的时刻，它不常有，但没过绚烂过，足以恒久地鼓励你。人生这一遭，有心愿实现它，是满足也是精彩。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属于你的心愿实现时刻。

0: 有事，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
8: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

0: 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

0: 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定王台，
2: 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

0: 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4: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

这款表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4: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3: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3: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4: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

0: 次就医。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唉，最近爸妈总

0: 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说到彭羚的那一首《好好爱》，唱到习惯跟喜好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好好爱好难，于是我就联想到了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首万芳的《分手旅行》。结果一看作词人，两首歌《好好爱》跟《分手旅行》原来都是乌玉康作词，而且两首歌发行的年份也很接近，所以应该是同一时期主题很类似的两个创作。
5: 你喜欢广播

你喜欢逛博物馆，我喜欢逛服饰店。你喜欢上餐馆，我喜欢吃路边摊。你习惯用旅游指南，我偏偏爱四处转转。你总是走得太快，我总是在后面喊。其实在这个歌词当中，不管是是不是喜欢逛博物馆，还是喜不喜欢去餐馆吃饭，这些都不是原则性的矛盾，但偏偏就是这些很日常很具体的差异，就让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度认同度一点一点的降低。尤其是透过这些日常的喜好，你去看背后实际的不同。对方喜欢逛博物馆，喜欢去餐馆，然后旅行的时候喜欢跟着指南，这些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人对于秩序跟品质的看重。那另一方当然也并不意味着就不重视秩序跟品质，而是他喜欢路边摊，喜欢逛一逛服饰店，旅行的时候喜欢随意的转，这些都是很随性，甚至是有一点自由倾向的放飞跟向往。所以两个人虽然没有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但是似乎又的确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然后这个小节的最后一句是一语双关，你总是走得太快，我总是在后面喊。这个可以是真实的一个生活的画面，两个人外出的时候，一个走得太快，另一个跟不上，于是就在后面喊说你慢一点，等等我。但是同时这也可以是一种隐喻，你的人生节奏比我快，你做决定的时候没有等我，你已经往前走了，我还在努力的追赶。我们明明一起旅行，但却没有真正的走在一起。

0: 你说怎么办？
1: 这份爱在这城市地图中走散，我们在这次旅行后说声拜拜。骄傲的大撒旦教坏两个小笨蛋，让爱情过不了这一关，你说怎么办？这份爱在城市地图中走散，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地图原本应该是要帮助人们找到方向的一个东西。你想象一下，这个是在没有智能手机、没有手机地图的年代，那原本要指引方向的地图在这里反而成为了爱情走散的地方。而且他说的是走散而不是分手，分手是意味着主动的结束，走散呢则是带有一种我们原本是一起出发的，但还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不同的方向。这个也就是下一句歌词里面唱到的，我们在这次旅行后说声拜拜，也就是歌名所说的分手旅行。出发的时候并没有计划着要在旅途中分手，但走着走着彼此都意识到，当旅行结束的时候关系也将随之结束。后面呢，他突然又出现了一句骄傲的大撒旦，整个歌词好像又有了一点俏皮感跟童话故事感，再加上后面他说你说怎么办，可见他也不想这样，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甚至呢是带着一点撒娇的埋怨，你说到底应该怎么办。然后对应着大撒旦的是两个小笨蛋，原本要分手是很悲伤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两个小笨蛋的这个描写顿时就让这个歌词没有了悲情感，反倒是有一种爱情当中怨偶之间又爱又恨的埋怨。
2: 衣服都是你的颜色。

0: 我总是起床太晚，你喜欢呼朋引伴，我觉得两个人浪漫。浴室毛巾你男女不分，两人越亲密越多纷争，上路之前的期待半途就烟消云散。如果说第一段是关于旅行要怎么走要去哪里的不同，到了这个第二段呢，则是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当两个人真正的长期相处之后，才发现亲密关系当中存在太多很容易让人受不了的小事，尤其是这些小习惯会一再的发生，比如你不注意区分浴室的毛巾，好像就让人瞬间被拉回到现实。可能一开始两个人都觉得一起生活应该很温馨，但是真的住到一起就会发现这些小习惯会不断的侵入彼此的生活，两个人越靠近越亲密，纷争就越多。那后面说到上路之前的期待半途就烟消云散，这里他又一次对应了旅行这个概念。原本计划要一起出发，但是因为有过太多的争吵，甚至出发前就已经预知两人又会在路上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吵架，于是顿时就没有了期待，所以这一次旅行就这样成为了分手旅行。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分手旅行，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不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1: 你喜欢逛博物馆，我喜欢逛服饰店。

0: 说怎么办？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

0: 拖。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

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电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电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放在了熟成上面，比如说熟成的鱼啊、熟成牛肉啊、一些稻草烧的先进的工艺啊。
1: 来吧，上菜吧。
0: 那我们上第一道菜来。哇，
1: 是它，这个叫
0: 稻草烧鲷鱼刺身。熟成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是用来切，然后稻草烧第二个步骤，然后再是用来这个我们自己这个熏了一下，就三个步骤来上到这个面前，它不太一样。上面放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手指柠檬，它的酸度会比普通柠檬更酸，但是甜度也会更高，但是颗粒感会更强，吃起来像鱼子一样，你会感觉这个鱼肉在嘴里它那种绵密的口感，它是因为熟成以后油脂就出来了。
1: 哇，真的是稻草的烟熏过之后那种香味，它跟我们吃过的鱼生啊、刺身啊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熟成了28天以后的鱼肉更软更嫩一些，
1: 对，很软糯，糯感很足。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不喜欢吃生鱼系列的话，吃这个接受度绝对是90%。
0: 然后有很多客人不喜欢吃生鱼，但是也会喜欢吃那种稻草烧的熏鲷鱼。
1: 来，
0: 这是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就是熟成牛肉，28天熟成以后的和牛板腱，部位会有点筋。为什么说用板腱这个部位来做合成？就是说来考验它这个熟成，把那个筋都能软度，你可以试一下啊。熟成过的和牛以后，它里面的肉会更软，然后它的纤维感会更粗，会更容易咬，但是它的肉味又更香。所以它把它的所有的肉味都逼到了里面，然后再用高温700多高温左右再去炭火烤它。
1: 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啊，谢谢你，真的好吃，朋友们。
0: 这是用牛奶熟成法熟成的油封鸡腿，它是用草饲的鸡，它的油感会更强，它的皮会更脆，烤完以后会更香。然后熟成了28天以后呢，它的肉就没有那么的鸡肉的，像鸡肉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塞牙嘛，它就会更软一点，然后皮烤完以后会更脆更脆。其实稻草烧有几个特点啊，稻草烧适合白肉，
1: 外酥里嫩的同时加上这个青椒，像一斤手指柠檬，一点点酸味，一点点提鲜的辣味在里面混合在一起，嚼起来。
0: 哇、我们的重头戏马上就来，还有，这个是半熟牛肉，它的牛肉只有50%熟，但是加了酱油、芥末、醋的，我自己调的酱汁，这个是我们家很有特色的，就是熟成鳗鱼哦，然后加一些鳗鱼用来做熟成以后，它的皮会更脆，然后肉会更弹，这种熟成的是保留它的弹度，然后又有它的脆度，然后呢，鱼肉的香味会更香，
1: 有脆感，有软感，有糯感在里面。味道也更香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吃的啊，加配了这么多东西，推荐给大家。这也是和牛吗？
0: 这也是和牛，但是它的做法更简单，在于就是说它是用直火喷烤，它的火枪温度达到700度以后，把表面喷熟以后，另外一层会更嫩。
1: 它这个看起来是什么黑胡椒那种感觉啊，但其实那个酱调的它是
0: 有点
1: 冲味的，
0: 有点小冲味，它不会让这个肉吃起来很腻，还会让这个肉吃起来很香
1: 很香。北山食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有意思在于呢，在这个主理人他对于这食材啊以及各种调料搭配的一些用心，包括这种用心呢不是跟随千篇一律的潮流，而是他自己独具匠心创造出来的东西，他喜欢把自己的味道觉得不错推给所有的朋友，让大家喜欢，这是跟很多的餐饮老板反其道而行的，不随大流，随自己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改变。节目的最后呢，请蔡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再讲几句吧。
0: 啊，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多欢迎你们过来喝酒吃肉，好肉好酒等你们。
1: 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免费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3: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OK， 我们在烈士公园的东小门，我们要去一家有20多年历史的餐厅。
8: 27年，
7: 大家猜猜是哪里？
8: 它就是。
9: 走喽。
10: 上次我们来到了冰火小馆韵达那个店，
11: 对，
10: 依旧是属于
11: 因为生意太好，我们被请到了国博里坐着。今天我们在冰火楼梦泽园店，我们也是被请到了国博里坐着。
10: 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是生意巨好。
11: 是的，
10: 而且呢，每次见到胡姐姐，依旧是哎，好飒的感觉。胡姐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胡姐姐，
10: 胡姐已经来了啊！这个满满的一桌菜就又出现了。
11: 是的，
10: 今天呢，胡姐姐带我们吃好吃的了啊！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这些美味了。
12: 这个鸡是27年啊，27年是一代人的回忆。哦呦，因为这只鸡，每天想着冰火楼，因为冰火楼。在想着这只鸡。哦，
11: 是的，
10: 尝尝，一起吃起来，吃起来，一起聊起来。哎呀，
12: 大家展示一下。
9: 天哪，朋友们，好香啊！而且它是不加水的，所以相当于是它的鸡对干净的方式，鸡油啊，它的水蒸气全部闷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啊，你看这个颜色，这个汤的颜色真是精华。哎，
11: 我跟你讲，我们吃完那个原味鸡的之后呢，我们要吃两道在冰火楼的新创菜，
10: 这是
11: 五花肉来的哦。
10: 哦，这个皮哦。真的是脆，就是晶莹剔透的，
11: 炸得像蜂窝状的。
10: 对，
9: 听听这声音，
12: 这是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广东的一个这种烧烤之类的。
11: 对，
12: 尤其是我们结合了现在我们湖南味道，但是说我们这腌制的时候放了湖南的紫苏，辣椒粉，那这就是辣椒粉。
11: 我们吃完一道新菜。我们再来吃一个传统菜，哎，传统的香味卤菜，
10: 先吃个原味的，好香。我其实发现呢，就是如果不蘸这个调料，它是一种味道；蘸了这个川式的一些调味之后，它立刻会迸发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香。带着一点回回的一点点甜和一点点辣。
11: 哎，对，没错。有没有？哎，在我们冰火楼吃饭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一口现代的，一口老旧的，一口传统的，一口摩登的。
10: 摩登。哎，
11: 我们接下来吃一个，就是一款新菜哦，荔枝虾球。哦，
10: 荔枝时令的水果了吧？
11: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正是吃荔枝的季节了嘛，对不对？
1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裹着这个虾球。
12: 哦，里面是虾，一盒虾球。
10: 哦，好大一个哦。
11: 有一种真实的美好。外面呢是番茄酸甜哈，咬开之后荔枝的香味。紧接着是虾肉的脱发，它统一的在这个一个虾球里面体现出来，它的酸甜很适中，
12: 因为你太甜了，这边接受不了。
10: 对，
12: 但是有醋啊，糖醋，这个醋也很讲究的，不是普通的醋，一般很多都是像我们那个醋都是那个 日本的一些是黑醋了。
10: 哦，
12: 黑醋是没那么酸。
7: 哎，讲到黑醋，
12: 哎，
7: 这里还有一个意大利黑醋的。
10: 嘿嘿嘿嘿。
7: 对，别看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糖醋。

0: 牌，但它用到意大利黑醋，还用到金桔和杨梅的这个酸果酸。
1: 哦，看这就是
0: 一根猪骨头，然后两侧都是肉，
2: 吃
0: 的满嘴都是油香，
2: 没有很多添加，就是本身的就是说梅子的酸味的融合进去，这种的人的健康啊养生非常重要。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喝杯酒，
2: 来来来来，
1: 敬健康香菜，敬冰火楼，谢谢小江姐哦。
0: 吴姐姐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说的？
2: 刚才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叫做新香菜，新香菜是宜宾是有传承，完了以后我们要创新，
0: 有传承有创新，
2: 对，我们怎么少盐少油少添加，更健康更养生更好吃。
0: 是的，厉害了不起，
2: 哎，欢迎大家
0: 有空就来冰火楼啊。
2: 对，谢谢，欢迎大家。
1: 那今天吃的开心，谢谢胡姐姐，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4: L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5: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

0: 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0: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 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

0: 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

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

0: 办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员。

0: 视力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红梅说，小时候偏科很厉害，但是最喜欢写作文。有一次，奶奶拉着我的手说，看来我们家姑娘以后是靠写字吃饭的呀。那时候心里窃喜，但不敢妄想，觉得是一个太遥远的梦。20年之后，我成了一名记者，已经靠写字吃饭第6年了。奶奶早已经离世，不知道她在天堂能否看到当年愿望的实现。程璧有一首歌叫做《晴日共剪窗》，写的是跟奶奶一起相处的画面。我有次在采访中问她，这么喜欢诗词，是不是跟奶奶的教育有关？因为在这首歌里面就有她跟奶奶的一些诗词的往来。她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奶奶教她最早开始学习诗词，所以她从小对诗歌韵律词汇就有自己天生的好感跟审美。后来她把这些回忆跟小时候的那个情感都写进了歌里。

可以说从哥大硕士毕业了。因为小的时候看《成长的烦恼》那个电视剧，第一次知道女主角 Carol 读的就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心里就想，有一天我要是也能去这个学校读书，那该多好。如今20年前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那一刻我相信，只要祈愿努力，就一定能实现。有时候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合理

0: 有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时刻，或者说是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仅仅说有一次在朋友的婚礼上，对新郎的表弟一见钟情，我是伴娘，他是伴郎，但后来得知他有女朋友。几年后偶尔和朋友提起自己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他惊喜地说，我跟他爱人的表弟特别般配，从外表到性格，对，就是当年做伴郎的那一位。而他和曾经的女友已经分手一年，现在我们在一起三年了。虽然最近人生跟情感出现了一些障碍，但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度过这段时光，这段缘分能够继续。

伊拉的这段留言特别简单，他说，我的房子装修好做好卫生的那天，我在属于自己的74平的小房子里来回的走了10几遍，我反复的推拉衣柜，那种感觉真好，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我愿景里的一样。看他这段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一首歌，就是这首《完美的一天》。

桑内说，大概是因为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美国，去年十月份波士顿机场落地，坐着机场大巴看到周围的场景，心里觉得有些像做梦，特别的不可思议，特别激动，此生无憾的感觉。一千个人说一千个愿望，大概都不会有雷同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实在是很不一样，立场、角度、价值观决定了这些心愿的不同，也决定了实现时刻的激动。但就因为不一样，所以把它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才格外有趣。这些不同让你觉得人和世界都有一种丰富的好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属于你的梦想跟心愿以及他们实现的时刻，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一个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故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哎，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Tracy 崔说，之前小学的时候呢，就特别想考北京的大学，因为想去北京。然后虽然没有上北京的大学，但是毕业后却去了北京，留在了北京，安家落户了。当时还单身的时候，就在想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还买了一本心灵鸡汤的书，叫心想事成，里面还有一个心想事成实践的手册。我用铅笔写了我未来想找伴侣的条件，不过这件事情因为太久远，我已经早就忘了。而在几年之后的某一天，已经结婚生子的我收拾东西，发现了那个本子，发现我后来找到的伴侣跟上面的要求一模一样。我还期望特别能带父母坐一次飞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今年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我带他们去了海南三亚。接下来的愿望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培养孩子，能够跟先生做环球世界旅行，也希望多做一些公益或环保的事情。我想说

木子子墨说，说到心愿，让我想起了考上理想大学的辛酸心路历程。高考前最后那个寒假的作息超级规律，每天8点一定起床，刷一套理综，一套英语和一篇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每道错题都记下来分析原因，最后数学从班里的倒数第二飞跃到中等偏上的水平，那真是我人生最努力的时候了。但可惜高考没发挥好，提前批次公布录取结果的当天，朋友圈里都在传我理想大学的分数线，知道之后万念俱灰。但后来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哭着说我肯定没考上，我妈却说录取了，只不过专业调剂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被上天眷顾了，又或许是之前的努力给了我这样的运气。我们今天讲心愿实现了，其实没有一个心愿是真正的你不为它做任何努力而被实现的，这个努力有可能会是实际的身体力行的为此一步一步迈进，有可能在你的心心念念那个念力上做了很重要的心理建设。总之如果你不去思考它，你不把它当做一个目标，我想等是等不来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
9: 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0: 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飞鱼说，因为历史原因成为了魔都人，但没有属于自己的落脚点。很多时候，我会痴痴地看着那些住宅楼发呆，想什么时候会有一扇窗属于自己呢？让爸妈有家的归属感。后来有一天，当我们一家三口整整齐齐地坐在属于自己的小房子里的时候，老妈好几个月都没有缓过神来。时隔40年。

Jane 说，上周末去澳门看了偶像的演唱会，虽然是件很小的事情，虽然折腾了那么久，就为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但我体会到了已经很久没有过的幸福感。果然人要有盼头，才能浑身充满力气地活下去，所以就一直给自己寻找值得期待的人和事吧。我对这一说的这个很有感受，是因为身边就有一群很爱看现场演唱会的朋友，但是由于距离的问题，大家在不同的城市，其实很难聚到一起。所以呢，当有演唱会，他们会从另一个城市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大家以演唱会的方式聚合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幸福的时刻。而且你知道，这些活动呢，通常要提前几个月开始预约，所以中间几个月的过程，大家就像心里面充满了愿望跟期待，守着希望，慢慢实现。

最近在节目里呢，跟各位分享那些心愿实现的时刻，看到每一个暖心的结局，就像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它让你相信一步一步往前走都不会辜负你的期待。生命中总有些人有些事激励你前行，你曾经处在迷茫的阶段，有那么一个温暖阳光的人出现，就像一束光一样给你力量，渴望去改变，渴望更优秀，也曾经想追赶他们的步伐，发现有些最终仍是渐行渐远。最后知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中运行，交汇与否到最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哪怕天涯未停止步伐，哪怕再无相见，相伴一程就该感恩。而每一个心愿实现的时刻，就像生命里那些烟花绽放的时刻，它不常有，但没过绚烂过，足以恒久地鼓励你。人生这一遭，有心愿实现它，是满足也是精彩。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也欢迎你透过家人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属于你的心愿实现时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呢，在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看的一些书。但是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份书单呢，比较偏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比如说像小学，大概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看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向于比如说这种绘本系列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一些书籍。当然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你来读到了一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这个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爱美的一些人士哈，不管男生女生，会买面膜，为了干嘛呢？就是回家之后呢，叫做维稳。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经常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啊、面霜啊、面膜啊？因为确实针对于不同的天气和空气条件，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古人呢，他没有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呢，古人也会敷面膜啊，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而且啊，在古代。每一张面膜应该不叫张，那个时候每一款面膜它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用途，甚至会加很多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配料，比如说来自于中药的，来自于这个草药的啊，来自于这个植物系列的，对不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你来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古人啊也想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啊，在自己的闺房当中敷一张面膜，那该怎么敷呢？啊，如果你听说谁有一个全新的面膜的配方，什么可以这个消红啊，可以维稳，可以祛痘，可以补水，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去把它这个面膜的方子拿过来来参考一下呢？今天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
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0: 说起古人护肤美颜的意识到底有多古，据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母系氏族制社会，女性呢便命令男性打磨骨质饰品，用动物的油脂来制作成一种东西，涂抹全身，就像是一种油膏一样的。后来呢，女性的首领啊，包括很多大部分的女性啊，她们呢就会喜欢追逐一些这种贵重金属，当然后来伴随着这种贵重金属的诞生，护肤品也开始发生迭代了。再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大量的植物混合动物油脂啊，一举制成。

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这个形态就多啦，什么粉末状的、膏状的啊，固态需要点燃的，甚至直接浸泡在水里随时取出随时涂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

0: 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
1: 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

0: 该就是人类最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
1: 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9: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0: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9: 啊，靠谱吗？
1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3: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14: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啊。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羊胫骨、鸡子白啊、白粮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啊。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颜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有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搓搓搓搓个几秒钟。

0: 而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她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0: 其实呢，这个面药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啊。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的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

0: 美之心，人皆有之。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现在的您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3: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那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啊，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2: 人山，作者赛弗林·戈杰。
3: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她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每段经历遇到的人产生的这种对话，看似简单，其实都是蕴含着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0: 去解读的人生的哲思。所以呢，适合孩子看的同时，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人和孩子共同来阅读的一份书，叫做《人生》。
1: 爱的教育，作者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0: 这本书以三年级的小学生连科他的名义，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每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可以让你跟着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去发现最淳朴的那种对于父母师长、周围的陌生人的爱，字字句句都是洋溢着儿童的天真。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1: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作者北纬三十。
0: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人文历史，让孩子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京时间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昨天说到彭羚的那一首《好好爱》，唱到习惯跟喜好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好好爱好难。于是我就联想到了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首万芳的《分手旅行》。结果一看作词人，两首歌《好好爱》跟《分手旅行》原来都是乌玉康作词，而且两首歌发行的年份也很接近，所以应该是同一时期主题很类似的两个创作。
3: 你喜欢逛博物馆，我喜欢逛服饰店。

你喜欢逛博物馆，我喜欢逛服饰店。你喜欢上餐馆，我喜欢吃路边摊。你习惯用旅游指南，我偏偏爱四处转转。你总是走得太快，我总是在后面喊。其实在这个歌词当中，不管是是不是喜欢逛博物馆，还是喜不喜欢去餐馆吃饭，这些都不是原则性的矛盾，但偏偏就是这些很日常很具体的差异，就让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度认同度一点一点的降低，尤其是透过这些日常的喜好。

节奏比我快，你做决定的时候没有等我，你已经往前走了，我还在努力的追赶，我们明明一起旅行，但却没有真正的走在一起。

你说怎么办？这份爱在这城市地图中走散，我们在这次旅行后说声拜拜。骄傲的大撒旦教坏两个小笨蛋，让爱情过不了这一关，你说怎么办？这份爱在城市地图中走散，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地图原本应该是要帮助人们找到方向的一个东西。你想象一下，这个是在没有智能手机、没有手机地图的年代，那原本要指引方向的地图在这里反而成为了爱情走散的地方。而且他说的是走散而不是分手，分手是意味着主动的结束，走散呢则是带有一种我们原本是一起出发的，但还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不同的方向。这个也就是下一句歌词里面唱到的，我们在这次旅行后说声拜拜，也就是歌名所说的分手旅行。出发的时候并没有计划着要在旅途中分手，但走着走着彼此都意识到，当旅行结束的时候关系也将随之结束。后面呢，他突然又出现了一句骄傲的大撒旦，整个歌词好像又有了一点俏皮感跟童话故事感，再加上后面

0: 天我总是起床太晚，你喜欢呼朋引伴，我觉得两个人浪漫。浴室毛巾你男女不分，两人越亲密越多纷争，上路之前的期待半途就烟消云散。如果说第一段是关于旅行要怎么走要去哪里的不同，到了这个第二段呢，则是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当两个人真正的长期相处之后，才发现亲密关系当中存在太多很容易让人受不了的小事，尤其是这些小习惯会一再的发生，比如你不注意区分浴室的毛巾，好像就让人瞬间被拉回到现实。可能一开始两个人都觉得一起生活应该很温馨，但是真的住到一起就会发现这些小习惯会不断的侵入彼此的生活，两个人越靠近越亲密，纷争就越多。那后面说到上路之前的期待半途就烟消云散，这里他又一次对应了旅行这个概念。原本计划要一起出发，但是因为有过太多的争吵，甚至出发前就已经预知两人又会在路上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吵架，于是顿时就没有了期待，所以这一次旅行就这样成为了分手旅行。跟此言的下单页，本期作品万芳分手旅行，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不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你喜欢逛博物馆，我喜欢逛服饰店。

0: 怎么办？
1: 词中意，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

0: 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京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京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学习。

0: 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呢，有很多公开课的资源可以看。曾经我看到过一个耶鲁大学的音乐课，那位教授他在一开始就播了两段音乐做对比，一段是古典音乐，一段是流行音乐当中比较有节奏的片段。他就问学生说，这两段音乐的区别在哪里？大家就回答，觉得古典音乐的旋律性更强，你可以跟着那些音符去哼唱。那我在一边看这个的时候，一边就突然意识到，其实中文流行音乐在八九十年代所谓的黄金时期，跟现在最新潮最时尚的那些作品相比，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是在于这个旋律性。人们喜欢听老歌，除了是因为有回忆有熟悉感，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模式的旋律的特征更符合你在过往的成长时期形成了一个听觉习惯。今天在粤语系单元选择的这些歌曲，他们不一定都知名，但所有的旋律从第一个音开始唱出来，你就好像有一种熟悉感，甚至还可以循着音符的走向，多少可以跟着哼出下一句来。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旋律的特征符合我们的听觉习惯。

听到这是邝美云1989年的一首《留住心事》。当年邝美云因为是选美出身，所以呢大家都是戏称她为邝美人。那在娱乐版面现在早就已经没有了她的消息，因为在90年代末她就隐退歌坛，转战商界，据说是投资的眼光很准，生意都做得很好。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并不知道，其实多年以来邝美云一直都在我们内地捐资助学，比如说在南昌大学，从2003年开始直到现在，邝美云每年资助150名大学生。那在那之后呢，这个南昌就成为了他内地助学的一个起点，他先后又到了河南、甘肃、这个安徽等等多个省份，目前呢是已经捐建了差不多有60所的学校了，其中大部分是小学，少量的中学，甚至还有两所专门的农工学校。这些都不是会登上八卦头条的新闻，因为并不具备互联网时代吸引人眼球的要素，但是这些才是应该被更多人知道的消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汤宝如，他比邝美云要稍微晚一点出道，但基本上他们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歌手。我们听到他这一首《没有回忆的冬季》，也是比较低回婉转的这个旋律性的特征。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属于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有一次在跟一位音乐人的前辈聊天的时候，他说差不多在2000年之后，他几乎就不太为其他的歌手写歌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他被要求写 R&B， 可是他觉得那并不是自己的风格，也意识到时代开始转变，自己可能不再适合这个行业了。流行文化的更新换代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随着资讯越来越发达，我们也接触到了越来越多西方的音乐元素，有一些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些风格，但是呢，有些人如果只是模仿，觉得这样是时尚，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听到这是周慧敏注定的结局。周慧敏真的可以说是没了大半辈子。在娱乐工业里面，外形好当然是一个绝佳的条件，但是除此之外，你还需要机遇，还有你的个性等等多方面的综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彭佳丽，那对于听粤语歌不多的朋友呢，这应该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因为她并没有在歌坛太长的时间，很快的她就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娱乐圈，早早的就退出去做唱歌老师了。可是很意外的是，在2013还是2014年的一个筹款的活动上，他因为跟一位参与筹款的某个公司集团的主席现场合唱，那么那位主席是全程走音，网友们呢出于搞笑的心态就不断的在网上点击这个走音的片段，这样子反而就间接的导致了彭佳丽他再一次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因为彭佳丽他全程都没有被对方的走音所影响，他也没有笑场，网友都说他真是太专业了，后来甚至唱片公司还邀请他再度的签约出专辑。那更有趣的就是在2017年他开演唱会，王祖蓝担任嘉宾，还特别去故意模仿这个走音，逗得台下是不断的大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奇特，你用心完成的作品反而没有这么多的讨论，无心插柳的额外的东西倒是成为了焦点，可能是现代人太需要娱乐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彭佳丽这一首《昨天今天下雨天》。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结束回到节目当中，上半段我们说到音乐人歌手们倾注心力的作品，有时候不一定会获得跟他们的努力相应的关注，反倒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就像是面孔乐队的陈辉，他第一次上热搜竟然是因为年纪这么大皮肤这么好怎么保养的，而不是因为做了几十年的乐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草蜢，可能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也是不那么全面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这个热门金曲都是比较舞曲风比较娱乐化一点，比如说失恋阵线、联盟、宝贝对不起、忘情385等等，以至于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他们深情的一面，忽略了他们对待音乐的态度。比如说他们曾经自己出资做专辑，曾经用比较实验的方法去做音乐，自己也都尝试创作，尝试不同的曲风。那么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三个人都是50多岁的年纪了，还是这么的有热情。有一次我看他们上节目，主持人准备了一系列的这种快问快答，他们都玩得很尽兴，那种状态你看得出来是真的投入，而不是假装去娱乐一下。想来他们应该是很享受自己作为歌手的这个工作。

听到草蜢这首《失乐园》，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深情一面的一个作品。那么在每一年的感恩节假期，都是纽约的华语演出市场最火热的时候，各个场地之间也都会彼此的竞争，以至于经常观众要做出取舍。比如说去年是陈慧娴跟李克勤同时的开场，那今年呢就是草蜢跟杨千嬅同时开场。其实我自己是更倾向于想要看草蜢，因为很想看看他们50多岁依旧是在台上活跃的那种状态。可是呢，看到杨千嬅的机会是更低一点的，尤其是她结婚生子之后演出好像也减少了，所以在纠结当中我最终还是决定选杨千嬅。那么到时候看完之后再在节目里面跟你分享。接下来我们先听到杨千嬅这首《高我》，这个歌名很奇怪，有人说是丁子高于我的这个意思，也有人把它解读于是类似于小我大我，然后再造一个新词叫做高我。那不管是什么，歌词里面的那一份豁达是经历过后学会放下，即便平凡也有自己的成就。甚至他再一次唱到了杨千嬅经常说的声有限，他经常说声有限歌无限，或是声有限爱无限，声有限活无限等等，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标志语。那这首歌里面是唱到声有限，但无我就是一种负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要听到一位同样也是名字比较陌生的歌手，叫做黄奕，立正的立加一个羽毛的羽，李翊君的那个翊。那这位男歌手，他在89年到91年之间是短暂的发过几张专辑，后来是因为跟另外一位女歌手黄宝清谈恋爱，那公司就勒令他们分开，可是两个人都不愿意，那是他们的初恋，谁都舍不得分开，最终他们是宁可接受被雪藏的命运，之后在歌坛是双双的销声匿迹。那遗憾的就是两个人相处了7年之后还是分手告终了，可能还是太

年轻吧，但是值得一说的就是在2018年，黄奕他第一次开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黄宝勋担任演出的嘉宾，两个人是大方的同台。再见亦是朋友，想必呢是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最好的结局。我们先听到这首黄奕自己作词作曲的《最爱的你》。

到，这是黄奕《最爱的你》，非常典型的一首90年代早期的这个粤语的流行曲。我曾经看到过一位好像是95后还是00后的网友，他都把粤语老歌当作新歌来听，因为这些歌他之前都没有听过。他说在听这些80、90年代的情歌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老一辈的纯真。黄奕的歌曲呢，就有一点这种老一辈的纯真的感觉，轻轻柔柔的，带着一点温情，表白的字句即便是看似直接，却又有一些含蓄的意味。那么在90年代离开歌坛之后的很多年，黄奕他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低潮，没有收入，没有朋友，那好在是后来走到一起的太太也是陪他熬过了很多年，他们一起到跳蚤市场去摆摊卖衣服，再到后来开大排档，生活才慢慢的好起来。如今的黄奕已经不再是当年被包装成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0: 我喜欢你，突然捂住我的口，叫我沉默。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9: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8: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静。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

0: 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红梅说，小时候偏科很厉害，但是最喜欢写作文。有一次，奶奶拉着我的手说，看来我们家姑娘以后是靠写字吃饭的呀。那时候心里窃喜，但不敢妄想，觉得是一个太遥远的梦。20年之后，我成了一名记者，已经靠写字吃饭第6年了。奶奶早已经离世，不知道她在天堂能否看到当年愿望的实现。程璧有一首歌叫做《晴日共剪窗》，写的是跟奶奶一起相处的画面。我有次在采访中问她，这么喜欢诗词，是不是跟奶奶的教育有关？因为在这首歌里面就有她跟奶奶的一些诗词的往来。她说，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奶奶教她最早开始学习诗词，所以她从小对诗歌韵律词汇就有自己天生的好感跟审美。后来她把这些回忆跟小时候的那个情感都写进了歌里。

高宇说从哥大硕士毕业了，因为小的时候看《成长的烦恼》那个电视剧，第一次知道女主角 Carol 读的就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心里就想，有一天我要是也能去这个学校读书，那该多好。如今20年前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那一刻我相信，只要祈愿努力就一定能实现，有时候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I love you 3000。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时刻，或者说是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仅仅说有一次在朋友的婚礼上，对新郎的表弟一见钟情，我是伴娘，他是伴郎，但后来得知他有女朋友。几年后偶尔和朋友提起自己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他惊喜地说，我跟他爱人的表弟特别般配，从外表到性格，对，就是当年做伴郎的那一位。而他和曾经的女友已经分手一年，现在我们在一起三年了。虽然最近人生跟情感出现了一些障碍，但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度过这段时光，这段缘分能够继续。

Lila 的这段留言特别简单，她说，我的房子装修好做好卫生的那天，我在属于自己的74平的小房子里来回的走了10几遍，我反复的推拉衣柜，那种感觉真好，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我愿景里的一样。看他这段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一首歌，就是这首《完美的一天》。

桑内说，大概是因为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美国，去年十月份波士顿机场落地，坐着机场大巴看到周围的场景，心里觉得有些像做梦，特别的不可思议，特别激动，此生无憾的感觉。一千个人说一千个愿望，大概都不会有雷同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实在是很不一样，立场、角度、价值观决定了这些心愿的不同，也决定了实现时刻的激动。但就因为不一样，所以把它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才格外有趣。这些不同让你觉得人和世界都有一种丰富的好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属于你的梦想跟心愿以及他们实现的时刻，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一个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故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Tracy 却说，之前小学的时候呢，就特别想考北京的大学，因为想去北京。然后虽然没有上北京的大学，但是毕业后却去了北京，留在了北京，安家落户了。当时还单身的时候，就在想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还买了一本心灵鸡汤的书，叫心想事成，里面还有一个心想事成实践的手册。我用铅笔写了我未来想找伴侣的条件，不过这件事情因为太久远，我已经早就忘了。而在几年之后的某一天，已经结婚生子的我收拾东西，发现了那个本子，发现我后来找到的伴侣跟上面的要求一模一样。我还期望特别能带父母坐一次飞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今年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我带他们去了海南三亚。接下来的愿望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培养孩子，能够跟先生做环球世界旅行，也希望多做一些公益或环保的事情。
6: 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

木子子墨说，说到心愿，让我想起了考上理想大学的辛酸心路历程。高考前最后那个寒假的作息超级规律，每天8点一定起床，刷一套理综，一套英语和一篇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每道错题都记下来分析原因，最后数学从班里的倒数第二飞跃到中等偏上的水平，那真是我人生最努力的时候了。但可惜高考没发挥好，提前批次公布录取结果的当天，朋友圈里都在传我理想大学的分数线，知道之后万念俱灰。但后来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哭着说我肯定没考上，我妈却说录取了，只不过专业调剂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被上天眷顾了，又或许是之前的努力给了我这样的运气。我们今天讲心愿实现了，其实没有一个心愿是真正的你不为它做任何努力而被实现的，这个努力有可能会是实际的身体力行的为此一步一步迈进，有可能在你的心心念念那个念力上做了很重要的心理建设。总之如果你不去思考它，你不把它当做一个目标，我想等是等不来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飞鱼说，因为历史原因成为了魔都人，但没有属于自己的落脚点。很多时候我会痴痴地看着那些住宅楼发呆，想什么时候会有一扇窗属于自己呢，让爸妈有家的归属感。后来有一天，当我们一家三口整整齐齐地坐在属于自己的小房子里的时候，老妈好几个月都没有缓过神来。时隔40年，终于又回到魔都了。

Jane 说，上周末去澳门看了偶像的演唱会，虽然是件很小的事情，虽然折腾了那么久，就为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但我体会到了已经很久没有过的幸福感。果然人要有盼头，才能浑身充满力气地活下去，所以就一直给自己寻找值得期待的人和事吧。我对Jane说的这个很有感受，是因为身边就有一群很爱看现场演唱会的朋友，但是由于距离的问题，大家在不同的城市，其实很难聚到一起。所以呢，当有演唱会，他们会从另一个城市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大家以演唱会的方式聚合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幸福的时刻。而且你知道，这些活动呢，通常要提前几个月开始预约，所以中间几个月的过程，大家就像心里面充满了愿望跟期待，守着希望，慢慢实现。

最近在节目里呢，跟各位分享那些心愿实现的时刻，看到每一个暖心的结局，就像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它让你相信一步一步往前走都不会辜负你的期待。生命中总有些人有些事激励你前行，你曾经处在迷茫的阶段，有那么一个温暖阳光的人出现，就像一束光一样给你力量，渴望去改变，渴望更优秀，也曾经想追赶他们的步伐，发现有些最终仍是渐行渐远。最后知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中运行，交汇与否到最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哪怕天涯未停止步伐，哪怕再无相见，相伴一程就该感恩。而每一个心愿实现的时刻，就像生命里那些烟花绽放的时刻，它不常有，但没过绚烂过，足以恒久地鼓励你。人生这一遭，有心愿实现它，是满足也是精彩。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也欢迎你透过家人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属于你的心愿实现时刻。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呢，有很多公开课的资源可以看。曾经我看到过一个耶鲁大学的音乐课，那位教授他在一开始就播了两段音乐做对比，一段是古典音乐，一段是流行音乐当中比较有节奏的片段。他就问学生说，这两段音乐的区别在哪里？大家就回答，觉得古典音乐的旋律性更强，你可以跟着那些音符去哼唱。那我在一边看这个的时候，一边就突然意识到，其实中文流行音乐在八九十年代所谓的黄金时期，跟现在最新潮最时尚的那些作品相比，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是在于这个旋律性。人们喜欢听老歌，除了是因为有回忆有熟悉感，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模式的旋律的特征更符合你在过往的成长时期形成了一个听觉习惯。今天在粤语系单元选择的这些歌曲，他们不一定都知名，但所有的旋律从第一个音开始创出来，你就好像有一种熟悉感，甚至还可以循着音符的走向，多少可以跟着哼出下一句来。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旋律的特征符合我们的听觉习惯。

到这是邝美云1989年的一首《留住心事》。当年邝美云因为是选美出身，所以呢大家都是戏称她为邝美人。那在娱乐版面现在早就已经没有了她的消息，因为在90年代末她就隐退歌坛，转战商界，据说是投资的眼光很准，生意了做得很好。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并不知道，其实多年以来邝美云一直都在我们内地捐资助学，比如说在南昌大学从2003年开始直到现在，邝美云每年资助150名大学生。那在那之后呢，这个南昌就成为了他内地助学的一个起点，他先后又到了河南、甘肃、这个安徽等等多个省份，目前呢是已经捐建了差不多有60所的学校了，其中大部分是小学，少量的中学，甚至还有2所专门的农工学校。这些都不是会登上八卦头条的新闻，因为并不具备互联网时代吸引人眼球的要素，但是这些才是应该被更多人知道的消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汤宝如，他比邝美云要稍微晚一点出道，但基本上他们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歌手。我们听到他这一首《没有回忆的冬季》，也是比较低回婉转的这个旋律性的特征。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行。
1: 有一次在跟一位音乐人的前辈聊天的时候，他说差不多在2000年之后，他几乎就不太为其他的歌手写歌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他被要求写 R&B， 可是他觉得那并不是自己的风格，也意识到时代开始转变，自己可能不再适合这个行业了。流行文化的更新换代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随着资讯越来越发达，我们也接触到了越来越多西方的音乐元素，有一些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些风格，但是呢，有些人如果只是模仿，觉得这样是时尚，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陪了大半辈子，在娱乐工业里面，外形好当然是一个绝佳的条件，但是除此之外，你还需要机遇，还有你的个性等等多方面的综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彭佳丽，那对于听粤语歌不多的朋友呢，这应该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因为她并没有在歌坛太长的时间，很快的她就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娱乐圈，早早的就退出去做唱歌老师了。可是很意外的是，在2013还是2014年的一个筹款的活动上，他因为跟一位参与筹款的某个公司集团的主席现场合唱，那么那位主席是全程走音，网友们呢出于搞笑的心态就不断的在网上点击这个走音的片段，这样子反而就间接的导致了彭佳丽他再一次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因为彭佳丽他全程都没有被对方的走音所影响，他也没有笑场，网友都说他真是太专业了，后来甚至唱片公司还邀请他再度的签约出专辑。那更有趣的就是在2017年他开演唱会，王祖蓝担任嘉宾，还特别去故意模仿这个走音，逗得台下是不断的大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奇特，你用心完成的作品反而没有这么多的讨论，无心插柳的额外的东西倒是成为了焦点，可能是现代人太需要娱乐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彭佳丽这一首《昨天今天下雨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2: 结束回到节目当中，上面呢我们说到音乐人歌手们倾注心力的作品，有时候不一定会获得跟他们的努力相应的关注，反倒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就像是面孔乐队的陈辉，他第一次上热搜竟然是因为年纪这么大皮肤这么好怎么保养的，而不是因为做了几十年的乐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曹梦，可能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也是不那么全面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这个热门金曲都是比较舞曲风，比较娱乐化一点，比如说失恋阵线、联盟、宝贝对不起、忘情385等等，以至于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他们深情的一面，忽略了他们对待音乐的态度。比如说他们曾经自己出资做专辑，曾经用比较实验的方法去做音乐，自己都尝试创作，尝试不同的曲风。那么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三个人都是50多岁的年纪了，还是这么的有热情。有一次我看他们上节目，主持人准备了一系列的这种快问快答，他们都玩得很尽兴，那种状态你看得出来是真的投入，而不是假装去娱乐一下。想来他们应该是很享受自己作为歌手的这个工作。

听到草蜢这首《失乐园》，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深情一面的一个作品。那么在每一年的感恩节假期，都是纽约的华语演出市场最火热的时候，各个场地之间也都会彼此的竞争，以至于经常观众要做出取舍。比如说去年是陈慧娴跟李克勤同时的开场，那今年呢就是草蜢跟杨千嬅同时开场。其实我自己是更倾向于想要看草蜢，因为很想看看他们50多岁依旧是在台上活跃的那种状态。可是呢，看到杨千嬅的机会是更低一点的，尤其是她结婚生子之后演出好像也减少了，所以在纠结当中我最终还是决定选杨千嬅。那么到时候看完之后再在节目里面跟你分享。接下来我们先听到杨千嬅这首《高我》，这个歌名很奇怪，有人说是丁子高于我的这个意思，也有人把它解读于是类似于小我大我，然后再造一个新词叫做高我。那不管是什么，歌词里面的那一份豁达是经历过后学会放下，即便平凡也有自己的成就，甚至他再一次唱到了杨千嬅经常说的生有限。他经常说生有限歌无限，或是生有限爱无限，生有限活无限等等，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标志语。那这首歌里面是唱到生有限但无我就是一种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要听到一位同样也是名字比较陌生的歌手，叫做黄奕，立正的立加一个羽毛的羽，李翊君的那个翊。那这位男歌手，他在89年到91年之间是短暂的发过几张专辑，后来是因为跟另外一位女歌手黄宝钦谈恋爱，那公司就勒令他们分开，可是两个人都不愿意，那是他们的初恋，谁都舍不得分开，最终他们是宁可接受被雪藏的命运，之后在歌坛是双双的销声匿迹。那遗憾的就是两个人相处了7年之后还是分手告终了，可能还是太年轻吧。但是值得一说的就是在2018年，黄奕他第一次开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黄宝钦担任演出的嘉宾，两个人是大方的同台。再见亦是朋友，想必呢是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最好的结局。我们先听到这首黄奕自己作词作曲的《最爱的你》。

这是黄奕《最爱的你》，非常典型的一首90年代早期的这个粤语的流行曲。我曾经看到过一位好像是95后还是00后的网友，他都把粤语老歌当作新歌来听，因为这些歌他之前都没有听过。他说在听这些八九十年代的情歌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老一辈的纯真。黄奕的歌曲呢，就有一点这种老一辈的纯真的感觉，轻轻柔柔的，带着一点温情，表白的字句即便是看似直接，却又有一些含蓄的意味。那么在90年代离开歌坛之后的很多年，黄奕他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低潮，没有收入，没有朋友，那好在是后来走到一起的太太是陪他熬过了很多年，他们一起到跳蚤市场去摆摊卖衣服，再到后来开大排档，生活才慢慢的好起来。如今的黄奕已经不再是当年被包装成的那种清秀小生的气质，而是一头的长发，然后呢，皮肤已经是晒得很黑的一位大叔了。节目最后我们再听一首黄奕的作品，宁愿这么过一生，依旧是很东方式的一点纯净的温柔。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

0: 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

0: 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想要服用时间到。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7: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2: 沈晓明调研出海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强化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生态，推动全省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首篇，请听长沙消费焕发新活力。
2: 今年前七个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1.6%，八成来自民营企业。
1: 长沙企业精准发力扬帆出海，持续激发外贸增长新动能。
2: 长沙推动一会三卡制度落地见效，筑牢工商预防安全网。
1: 垃圾变宝藏，湖南41座焚烧厂让生活垃圾发电。
2: 大喇叭应急之声，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湘北湘南局地有暴雨。
1: 湘西州筑牢山区水利安全防线。
2: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出海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全省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湖南博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境外投建运营多个经贸合作区，为中资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沈晓明查看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海外仓布局、跨境贸易运营等情况，帮助企业研究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助推外资外贸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要坚持以改革的办法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对外贸易信用体系，提高信用服务水平，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要充分发挥长期深耕海外企业的资源优势，助力更多湖南企业抱团出海。

0: 要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依法依规经营，营造促进外资外贸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围绕外资外贸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一起一策，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消费电子产品研发与产销，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沈晓明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品牌运营、全球市场拓展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诉求，希望企业立足自身需求和湖南制造业优势，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加强校企合作，通过多种方式联合培养人才，持续培育企业后备力量，充分发挥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技术和产品优势，打造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消费电子品牌。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8月10号到15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在湘举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20多名记者奔赴省内各地，采访报道湖南全域多元共进的消费气象、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产业提质与消费扩容的双向奔赴等成效，多角度立体式呈现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今天起，湖南电台全省新闻联播推出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首篇报道请听长沙消费新活力。记者张冠、刘金凯报道。
1: 湘江东岸、劳动西路以南，12座巨型油罐静静矗立。过去这里曾是长沙最大的食用油储存基地，而如今这里变身成了长沙油脂厂1936文旅项目，及咖啡店、展览馆、艺术商店等多种业态于一体，成为了年轻人消费娱�乐的新地标，日均客流约3000人次，月营业额突破200万元。求是杂志社求是网记者王雅文。
3: 这是一个很文艺、很时尚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可以喝咖啡，可以逛展览馆，也可以去时尚的店铺买2件衣裳。
0: 长沙成发文旅集团达美公司副总经理何维。
4: 油脂厂1936是由12个大型油罐构成的一个工业遗存的一个非标商业项目，希望年轻人在这里通过艺术策展，通过沉浸式的演出，能够在这里感受到工业遗存和我们历史脉络铺卷而来的这种城市文化的一个魅力。
1: 新消费让老厂房焕发了新活力，而在长沙后湖设计创意园，老长沙人生活过的地方被改造成了后湖戏码头演艺新空间，长沙老街区的生活记忆被装进了名为长沙的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当中，带着观众回到过去，品味老长沙的文化魅力。长沙市文旅广电局艺术处处长李洪涛。
5: 我们长沙也是深度挖掘本土的文化资源，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那么截止今年的6月份，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票房规模在全国排名第3。
0: 今年夏天，零食王国成为长沙一个绕不开的打卡地标，开业首月104万人次涌入这座超大型零食零售综合体，按照每天营业12个小时计算，平均每秒都有一个人进入消费。8月10号下午，主题采访团抵达门口，发现门口仍有大批游客有序进出。正值暑期，零食王国日均客流稳定在3.5万到5.5万人次，高峰期排队进店仍然需要1到2个小时左右。面对涵盖3.5万款不同种类的零食空间内，除了选购心仪的零食，也有不少顾客在设立的休闲娱乐区打卡互动。采访团成员们进入这些内部空间之后，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零食文创作品，手中的镜头

0: 就没有停歇过。工人日报记者莫乔飞。
1: 它面积又大，然后品种种类，然后包括来这么多国家品牌，尤其是进来就看到这一面墙，就完全就是很震撼，所以也特别想要就是聚焦在这样一个超市，怎么样带来更多的消费新体验。
2: 最近一个月，零食王国又多了一些新体验，比如零食很小主题区，手指大的可乐瓶，指甲盖大小的汉堡甜点，跟另一边的零食很大的巨型零食充满了反差，宛如置身小人国巨人国一样的童话世界。海南游客陈先生：
3: 主要是小朋友，我们大人的话主要是过来陪玩的，主要是小朋友看到这么多，然后看到这种比较超大型的，就很感觉他很开心。
0: 在长沙，老厂房老街区没有被推倒，而是重新被看见，从零到一创造出来的新消费空间也在持续焕发活力。近年来，湖南消费场景正朝着多元化、融合化、体验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新场景不断涌现。今年一到五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收入增长 2.6%， 民生服务领域活力持续显现，体育、文化艺术、娱乐业企业收入分别增长 16.4%、7.9% 和 6%。 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
4: 如何将城市特质变成新消费的产业的优势，是由湖南省商务厅为指导单位，长沙市商务局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发起成立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这个平台还发起了9.7亿的长沙新消费产业基金，来做城市的孵化器的培育。
2: 长沙海关10号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湖南进出口3438.6亿元，同比增长11.6%，其中出口1952.5亿元，增长4%，进口1486.1亿元，增长23.4%。
0: 前七个月，湖南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8774家，同比增加21%，其中出口企业同比增加23.2%，民营企业进出口2773.9亿元，增长15.6%，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80%。企业活力持续释放，市场布局同步拓展。前七个月，湖南对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英国等传统市场进出口955亿元，增长12.7%，拉动进出口整体增长3.5个百分点。
2: 机电产品新三样出口稳定增长，前七个月，湖南出口机电产品1170.2亿元，增长9.9%，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近60%。其中，出口汽车、工程机械分别增长29.6%、26.2%，二者合计拉动同期湖南出口增长5.7个百分点。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143.3亿元，增长26.6%。
0: 长沙继续领跑湖南外贸，前七个月进出口1811.8亿元，增长11.3%，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超50%。郴州、岳阳、湘潭、株洲、衡阳、常德、娄底、益阳、湘西州、张家界等10个市州进出口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2: 随着产能的持续释放和海外市场的不断深耕，当前长沙企业精准发力，扬帆出海，持续激发外贸增长新动能。记者梁瑞报道。
0: 在钱康生命科学国际研发中心，企业的产能迎来了大幅跃升。作为全球首创阿尔兹海默病早期风险筛查试剂的研发方，钱康科技收获了数百万元的海外订单。依托与墨尔本大学的深度合作，钱康科技早期干预中成药也即将于明年底正式进入市场，将再次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外贸增量。钱康科技外贸总监刘婷：
5: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在海外14个国家已经拿到了注册证。今年以来，我们外贸业务的增长，通过前两年的一个基因，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目前的话，已经接到了10个国家的百万级订单。
2: 在创研智能的生产车间，机械臂不断挥舞，产线运转有序，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企业外贸业务重点向非洲地区拓展。

0: 的背后得益于将 AI 与边缘计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线，产品良品率从 95% 以上提升至 99% 以上，单条产线产能提升2倍以上，为客户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智能化工厂整体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企业也迎来了硬件的全面升级，全新独栋厂房正式投入使用，生产面积大幅扩大3倍，为产能跃升和海外订单交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创研智能科技集团董事长张仁斌：
1: 我们算是一个初期吧，未来的其实空间它很大，在3年内啊，我们应该是可能会翻10倍。
2: 连日来，长沙市人社部门组织企业相关负责人、安全生产专家走进生产一线，推动督促一会三卡制度落地见效，筑牢工商预防安全网。记者程锦报道。
0: 一会三卡即班前会、安全检查卡、安全作业卡、应急处置卡。湖南艮盛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利用交班前的10分钟，由员工主持传达上级要求，提示安全隐患，讲述身边案例，巩固安全技能，使员工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广泛参与者，强化员工做自己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此外，针对员工的作业特点，公司还配备了一些特殊的安全防护装备。公司董事长何海英：
3: 首先是大的伤害要预防杜绝，然后呢再就是更多的是我觉得是要有很好的一些防护，包括像耳塞呀、包括它的防尘呐，做得更精细一些吧。
2: 通过实地参观加经验互鉴的方式，参与活动的人员不仅直观了解了一会三卡制度与生产现场管理的融合路径，还在面对面的深度交流中掌握了生产一线工商预防的使用举措和创新方法，为各企业输出可复制可操作的安全管理经验。远大空调有限公司环埃稳主管陈铁飞：
4: 收集我们一个整个的经验，还要引进一些比如说现在的一些高科技啊 AI 啊各方面，那么就把这个现在的科技、现在的管理那个 AI 技术和我们过去传统的经验相结合，提高这个员工的这个安全意识。
0: 目前长沙市人社部门已经和全市近2800家企业建立了线上联系，累计督促班前会落实情况达12.9万次，1400多家企业实现连续3个月以上零工伤。接下来，人社部门还将常态化开展工商预防政策宣讲、实操教学、座谈交流等活动，持续提升企业工商预防能力。
2: 生活垃圾如何处理，一直是城市管理的一道难题。湖南建立41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达到4.17万吨，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厂平均运行负荷率达96%，将城市垃圾变废为宝。
0: 早上8点，在湘潭县河口镇的光大天翼环保公司，运输车陆续送来了周边城区的生活垃圾。工作人员在控制室操纵2个抓斗，每次可抓取10吨的垃圾。一个把刚运来的垃圾放到发酵区，另一个把发酵了近10天的垃圾投入焚烧炉，经过加热、分解、燃烧等5个阶段，其中产生的热能可以通过发电机发电，再输送至电网，用于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该公司水处理中心专工王洪庆：
5: 我们每天可以处理生活垃圾1300吨，最高可以处理生活垃圾1400吨到1500吨，每天的发电量是60万度，最高可以发电70万度。
2: 迎峰度夏期间，企业全面启动保供举措，运维班组增加设备高温巡检的频次，重点排查锅炉、发电机组等设施的运行情况，提升发电效率，同时保障各项排放稳定达标，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双向兼顾。光大天翼环保能源湘潭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彦明：
6: 在迎峰段前就对设备进行全面的检修，同时把对我们的垃圾仓做好调配，要保证我们的每一吨垃圾能够发好电。
0: 在怀化芷江水宽乡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生活垃圾约1200吨。此前，当地各区县因为焚烧垃圾处置设施不足、处理能力有限，长期面临着垃圾堆积、填埋过载等问题。 该项目运行后，周边九个县区实现了市域生活垃圾统一收运、集中处置、循环利用。怀化现代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部长姚梦良：
7: 垃圾的一般是通过1000度以上的这个垃圾高温焚烧以后，然后产生发电量。我们每年的发电量大概可以供40000户家庭全年的用电。
2: 垃圾除了焚烧转变清洁能源之外，炉渣也可用于制作环保砖。垃圾当中10%到20%的水分在处理达标之后回用，产生的沼气也可以综合利用。目前湖南已经建成投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41座，日处理能力达到4.17万吨，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厂平均运行负荷率达96%。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预计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湘北、13号湘南局地有暴雨，阵风可达7到9级，需要防范风雨天气对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谨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2: 具体来看，11号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小到中雨，常德北部、张家界东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有大雨，其中常德石门里县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2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13号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邵阳、永州、衡阳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
0: 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高温和暴雨为主。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需要重点防范11号到13号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安全、户外作业及农业生产等不利影响，建议重点加强洞庭湖区等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同时需要防范11号湘北、13号湘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加强重点区域的巡查排险。
2: 当前正值八上防汛关键期，旱涝急转的风险交织并存。目前湘西州蓄水工程可用水量充足，城乡居民饮水、农田灌溉保障平稳有序，稳步实现了防洪守底线、用水有保障的双向目标。
0: 作为吉首市城区供水的重要水源地，跃进水库这几天库容蓄水已经填满了整个库区。每天值守人员坚持常态化的巡坝查险，仔细的检查闸门、输水设施运行状态，全方位排查漏水跑水的隐患，牢牢守住蓄水保水根基。同时，水库每天跟踪雨情、水情的变化，动态微调出库的水量，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方蓄水，以精细化日常管护，提前防备阶段性的晴热少雨带来的旱情风险。工作人员赵海宁：
8: 目前我们这个水库基本上是满库运行的，每天呢都会安排巡查人员来观察我们水库水位的一个变化，如果水位降低的话，我们会随时统一从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补充这个水库的水源，保证我们城市的一个供水。
2: 据湘西州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中心分析研判，8月中旬以后，湘西州可能会面对副热带高气压带的影响，大部分地区会呈现出晴热少雨天气，特别是受武陵山区喀斯特地貌、村落分散、山高水远等条件的影响，湘西全州抗旱呈现出鲜明的山区特征，小型山塘末端灌溉渠道蓄水保水能力偏弱，旱情发展具有突发性、局部性、分散性等特点。
0: 当前湘西州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山塘、渠道、供水设施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密水库、山塘、蓄水池、农村供水设施常态化巡查检修，及时清淤疏通灌溉渠道，减少输水损耗，科学实施水资源统一调度，细化供水灌溉预案，全力保障城乡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湘西州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中心主任饶伟树：
9: 我们要在联手防洪底线前提下，持续抓好蓄水保水工作，细化偏远村镇、高山片区供水保障方案，统筹调配生活用水与农业灌溉用水，做到洪水能防、干旱能扛。

0: 近日，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移植团队与多科室通力协作下，两名来自不同家庭的中末期肾病患儿顺利康复出院，而他们接受移植的肾脏来自于同一位捐献者。
1: 14岁7个月的女孩小雨和6岁9个月的男孩小陈诊断为中末期肾病后，一直在苦苦地等待肾源。今年7月14号，外地一名幼儿不幸离世，家属自愿捐献肾脏。第二天，匹配成功的小雨和小陈躺上了手术台，捐献者的左右两个肾脏被分别植入孩子们体内。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严冲：
2: 器官捐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这是一种大爱的一种体现啊，同时也可以让失去生命的人得到另外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延续，也可以挽救很多这种中末期肾病肝病的一些患者，让他们的这个生命看到希望。
0: 儿童肾移植手术的难度远超成人，儿童供肾和儿童受者的血管都较为纤细，血管吻合难度极大，血管吻合技术成为影响移植效果的关键因素。手术团队需要在极其有限的操作空间内，将纤细的供肾血管与患儿的血管精准吻合，既要确保血流通畅，又要避免出血、血栓等并发症。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小雨和小陈各项生命指标恢复良好，顺利康复出院。患儿家长王女士表示，从接到手术通知电话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激动和感恩当中度过。他们不知道捐献者的名字，但他们知道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大爱让自己的孩子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3: 就是非常感谢那个家属捐出这个肾源，然后也感谢医生们辛苦了。
1: 省儿童医院作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是国内首家获得儿童肝肾移植双资质的儿童专科医院，迄今已为17位中末期肾病患者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1: 公安部网安局8月11号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目前这10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74.1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57.7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646.7万件。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请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

0: 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九方面重点任务，到2030年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
1: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1: 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10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架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到2.27万辆次。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0: 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0: 最近，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加油，早上好，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今天小雨淅淅沥沥啊，温度上感觉有点凉凉的，我觉得穿长衣长裤不过分了。然后跟大家说个事儿 啊，今天已经8月12号了，
2: 是
0: 啊，八月呢也已经进入中旬了，孩子们呢应该就是说月底啊就要准备开学的事儿了，
2: 要开始补作业了。哎，
0: 所以我们说好的八月的活动呢，这千呼万唤始出来了 啊，之前
2: 憋出来了，
0: 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回的活动啊。线下活动那可不一般，那去的那也不是说咱人人个个都有机会去的地方，体验的也不是说人人个个都有机会体验的一种经历，说的咱就是说上法院，咱呢当小辩护人，小当事人，
2: 当小被告。反正就是法庭上一切的角色
0: 模拟，
2: 哎，都由咱们同学们模拟演出。哎，
0: 咱们这次呢跟湖南天恒建律师事务所一起，包括呢特别感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2: 咱活动是搁法院里边，
0: 哎，
2: 了不起吧
0: 啊，既然咱就是说
2: 这
0: 么一个正式的地方
2: 啊，
0: 这么一个啊严肃的活动，
2: 是
0: 我们得先来走一遍场踩一遍牌，因为呢我们给大家有设定一个案例，而且是跟孩子们息息相关的，关于校园霸凌方面的案例，咱们得要先走一遍戏。所以我们准备安排呢，就是这周末的时候安排大家一起踩个牌，然后呢大家就是基本上自己要演的啥呀词儿啊什么都记好了之后，我们就真真实实的到法院里头去实地来进行整个过程。如果您家里的小朋友已经年满10岁了，然后呢对于这个法院呢律师啊各方面特别有向往特别有憧憬的，都可以来报名了。首先跟大家说名额有限，怎么报名？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
2: 哎，找俺俩，
0: 直接跟我们说我要上法院。我要报名参加8月的线下活动。
2: 愿望啊大人
0: 啊，那个直接已经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跟我们私信啊，名额相当有限，速度要快啊。
3: 这不巧了吗？
4: 不要搞了，好玩。
0: 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看完之后啊，很多喜欢买手机壳的人都想把这些无良商家告上法庭，说的是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
2: 哦，
0: 刚买的手机壳有股塑料味儿，很多人觉得那不正常的吗？新东西都有就新鲜的味道啊，
2: 啊，
0: 新书呀什么的，对吧？然后手机发热的时候啊，那个套在上头的手机壳味道会变得更明显一点，这不对吗？你现在告诉我有可能是手机壳里的有害有毒物质超标的信号，那真的是啊哈哈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2: 哎，你不要着急着恐慌啊，我们先来掰扯掰扯这个手机壳到底有多毒。你都想不到啊，手机壳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能低到什么程度。夸张点来说，只要有一台注塑机再搞上一套模具，小区车库里边你就能开个厂了。
0: 很多小作坊为了把成本打下来，无所不用其极，正规的塑料原料一吨要上万块，但是要掺点回收的废塑料啊，成本直接砍掉2/3。那么回收料里都有什么呢？那就说不明白了。有从业者自己偷偷讲，这里头可能混着医疗废料、电子垃圾，什么输液管、针头包装、旧电脑外壳，经过简单粉碎融化，摇身一变就成了咱手里那个奶油色磨砂软壳。
2: 能没有味儿吗？ 我们闻到的那股浓烈的塑料味啊，其实根本不是塑料本身的味道，而是里边各种助剂、染料、残留物在高温下发出的求救信号。特别是手机发热的时候啊，那股子味儿啊会陡然加重，因为高温啊会加速有害物质的挥发。这时候手底下就不是手机壳了，而是一座小型化工厂啊。
0: 那问题来了，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喜欢买点小手机壳啊？动不动是不是老换一换？你说说吧，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一般买的那个手机壳都是什么价位，多少钱一个的吧？你别告诉我你买的是19.9块40个手机壳盲盒啊。那你说这如果你还没发货没收货，你赶紧退了吧。19.9块40个手机壳，那能使啥好材料做的吗？那你是
5: 所以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鸽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6: 北京时间早上7:15。
7: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8: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9: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8: 是呀，
9: 妈妈，看小燕子。
8: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9: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8: 对呀。
9: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8: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9: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10: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1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14: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5: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4: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5: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4: 啊，靠谱吗？
15: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
12: 的。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有家长太有意思了，听说我们这个小小法院的活动，就是说那我崽他要是不想当被告怎么办呢？
1: 当原告喽。
0: 嗯，那就到时候就看这角色怎么分配了。
1: 嗯
0: 啊，确实是我们从小玩游戏，你说啊，玩那个我跑你追的那个游戏，那谁也不愿意当追人的那一个啊，都想当跑的那一个。但是我相信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在了解了啊整个怎么来进行一场这个法院的审判呐、开庭啊各种的时候，会慢慢了解到这个角色只是暂时我们扮演的一部分啊，更多的是要好好的去体验这个过程当中的过程，包括如果万一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来留存证据。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哈，不仅仅是说扮演哪个角色的问题。这周末彩排，下周末呢咱就正式执行啊。有感兴趣的啊小朋友，包括家长觉得自家孩子啊平时就喜欢这个啊，老喜欢就是跟着家长一起看那个什么法政先锋啊，什么什么什么 TVB 那个剧 啊都可以啊来给报名。名额非常有限啊，就已经刷刷刷不少家长都来咨询了。然后我们如果一时半会儿回复的不是特别及时呢，是因为一边咱还在上着节目，大家稍安勿躁啊。反正就是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就可以来咨询报名咱们八月份的线下活动。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咱接着来唠这手机壳的事儿。劣质手机壳里头的毒，那还不简单，分了好几路大军进攻咱们的健康。第一路呢叫塑化剂，学名叫做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身体，长期接触的话对儿童可能影响发育，造成性早熟、注意力缺陷，对成年人男性会被影响生育活力，女性内分泌紊乱。第二路就叫做多环芳烃，其中一部分有强致癌性，它会在人体悄悄蓄积，就等着哪天哎来个基因突变。
1: 第三路啊，就是重金属，比如说铅。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之前就抽检过一批手机壳，有的低价产品啊，铅含量超出国标上限的30倍，达到剂量的铅超标，是真的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的。那还有第四路，工业胶水里的甲醛还有苯系五，哎呀，那个刺鼻的味儿啊，就是来源于它们。
0: 听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啊，刚说了那个便宜的不能是吧，容易有那个废塑料，那我买个贵的就好了呗，我买个88的、128的啊、268的。这个还真不一定，价格和安全性并不一定可以画上等号。但是呢，有一条铁律，就是那些外观花里胡哨、颜色鲜艳、价格又低得跟白送一样的手机壳，那就有更大概率是劣质问题手机壳的重灾区。因为好看的配色是需要工业级染料，便宜的染料里重金属容易超标，复杂的图案呢需要更多的胶水来粘合、来粘合，胶水里的苯系物就更有可能爆表。
1: 哎呀，而且咱们现在啊，很多人都是这个手机不离手嘛，对吧？吃饭的时候就搁碗边，睡觉放枕头边啊，上个卫生间形影不离，每天捧着这个小型污染物释放源啊，煲电话粥、打游戏，手心出汗，温度升高啊，他就跟旁边慢慢从那那。
0: 这什么动静？
1: 吐毒气吗？
0: 哦，
1: 对吧？
0: 我以为这是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头那个菇呢。
1: 其实啊，就相当于是给咱们自己安排了一个慢性的定时炸弹。
0: 那咋办呢？那以后手机壳都不能用啦？
1: 嗯
0: 啊，那也不能那么极端。如果你还是想给手机穿件漂亮衣服，或者是做一个防摔防护啊，那就得学会避雷。首先看材质，优先选液态硅胶。

0: 或者是 TPU 叫热塑性聚氨酯的啊，记住啊，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这两种材质通常异味很小，捏起来软软的有韧性啊，不像那种硬壳一掰就嘎嘣脆，对手机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拿到手呢先闻一下，如果那股味儿冲的脑袋疼或者手感黏糊糊的，边缘还有毛刺儿，那我建议你就赶紧退货啊，别犹豫。
1: 然后呢就是认标准，正规产品啊会标上 3C 认证啊，或者执行手机壳套用啊通用的这个技术要求。最后就算你买到了正规的壳啊，也不要一个壳用到天荒地老啊，因为这玩意儿时间长了之后啊，材料它会磨损老化的，有害物质可能更容易释放出来啊，所以说定期换壳就当是给手机换机更新了。
0: 新买的手机壳啊不管多贵都别嫌麻烦，建议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放在通风的地方先晾一晾，晾它一个礼拜啊，这些事儿你真的是别嫌繁琐，为了咱们的健康啊没关系的。然后呢一定要记得别让这些几块钱甚至有的低到一块钱几毛钱的小物件成为咱们健康路上的大麻烦，这个便宜啊咱最好别贪。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圈定五大重点任务，强化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1: 财务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最近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之前只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识不同，这次拼多多将这个服务提升到了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产品调整，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万亿级零食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
1: 豆包推荐酒店要收佣金了，从10号起，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执行独立费率11.4%的软件服务费加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大约在12%。对此呢，有酒店行业人士表示啊，消息属实。现在啊，豆包推荐酒店已经要开始收佣金了。对此，豆包公关负责人回应，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排序，仅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服务费。
0: 最近有消息称，微信在灰度测试朋友圈 AI 帮写与 AI 点评两项能力。朋友圈都需要 AI 帮你写了，发啥呀？
1: 那这也没啥人关心你了，那也。
0: 记者咨询腾讯客服之后获悉，目前朋友圈的 AI 相关功能仍在逐步开放当中，部分智能互动功能可能已经在灰度测试阶段，具体支持情况请以所使用的微信版本更新情况为准。
1: 被网络质疑之后啊，费大厨门店移除了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宣传。最近费大厨回应称，为了响应新规，所有门店正陆续换新，宣传语将改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啊，预计8月底完成。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咨询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来吧来吧各位家长们，哎，还有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如果啊你从小，我这里的从小包括就是家长们从小啊，在看电视各种影视作品的时候，对于法院法官还有 TVB 电视剧里面他们得戴那个白色的假发，
1: 嗯，
0: 还法官上面会敲那个锤，
1: 这这嗨，哎呀哎呀呀，哎，你这是生气了你这不能狂怒一下子
0: 是不是啊，那种还指那个我不同意
1: 啊，
0: 什么那个
1: 我反对，
0: 被告律师对反对，我想
1: 对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0: 是
1: 给我上一边了，
0: 哎，没有没有后边那些词儿啊，反正就是你就觉得特别向往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自己亲身体验的，
1: 嗯，
0: 哎，那赶紧来咱们经济电台早高峰给大家准备的八月线下活动，哇，筹备时间可老长了，扯了将近两个月这个事儿。
1: 哎呀妈呀，我都力竭了。
0: 我们加油，小法官
1: 啊！
0: 模拟法庭线下活动，哎，特别感谢湖南天恒建律师事务所和咱们一起主办，更要感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对咱们活动的大力协办支持，
1: 老大力了。
0: 这个活动呢，其实讲白了就非常简单，
1: 嗯，
0: 第一。孩子呢最好是10岁年龄往上走，
1: 对，再小的话那孩子可能他说那玩意儿他说不利索，
0: 哎，但是就影响孩子们理解这个活动里头的真实的那种感
1: 受，所以为什么要有彩排，咱们有专业的培训，
0: 对，第二就是这个周末，确切来讲是这个星期天和下个周末的时候，家长们最好能够保证把这个时间安排是空出来，这个星期天呢我们是进行彩排，
1: 然后现场选人的，
0: 哎，对，选角。

0: 而色那种感觉哈、
1: 哎。对对对。
0: 下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实际执行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周末时间，希望呢咱们啊家长们能够把这个时间确保来能够安排出来、
1: 嗯、
0: 最好就是不要说本来报了名了，彩排也来了，结果临到那个时候发现有事儿了啊，
1: 那问题就大了。因为这次活动不比以往，以往咱们要参观个博物馆什么的啊，你要临时有事你来不了，其实说实话多一人少一人问题不是很大。
0: 嗯，
1: 但你说这模拟法庭，到时候同学们这个每个人角色都安排好了，被告没来，
0: 哎，直接可以宣判了。
1: 被告没来，要不然原告没来，
0: 原告没来、
1: 啊、要不然审判长没来，
0: 诉那就
1: 完了。所以说一定要保证时间，各位也请家长朋友们把这事儿上上心。
0: 对, 对, 对，
1: 如果报了名了，心里一定要有这个时间观念啊，把这当个事儿办啊。
0: 然后我们依然呢会为孩子们提供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证明的、
1: 哎、
0: 这个公章证明，包括我们到时候会有这个照片啊、
1: 嗯、
0: 视频呐、啊，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要往这个学校交，那这东西都是有的啊、
1: 嗯、是。
0: 那你想想你孩子教的，
1: 包括咱们活动现场穿的那些衣服啊什么的服装道具，
0: 嗯，
1: 咱们都提供，不用你自备啥的，你不用
0: 小法警、啊、
1: 哎，咱们这有现成的
0: 小法官的制服、啊、
1: 然后我们有真实的法院的庭长来帮我们主持这次活动啊、
0: 哎
1: 哎、就让孩子们更有参与感，是真正的专业人士，人每天就在法院里边敲锤，
0: 对，真的法官叔叔阿姨、
1: 哎、
0: 真的律师叔叔阿姨，
1: 是的、
0: 哦、
1: 啊，咱们同学们所有的这个发言啊流程啊这些都由职业的这个专业的律师进行指导，
0: 对啊，所以呢这次活动我们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来筹备、
1: 哎、
0: 啊，确实呢这个实行过程当中哈，我们也不知道可能会出现哪样一些我们还需要调整和改善和提高进步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先来彩个排。如果各位家长包括家里的孩子对这个确实感兴趣的哈，我们名额呢非常有限，
1: 是
0: 一期开放名额就暂时是这些啊，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赶紧来报名、
1: 嗯、
0: 直接在金鹰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
1: 哎、
0: 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啊，确认各方面没问题我们就拉你进去。
2: 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啊。一群里金龙木木来了，说舒适的秋天，甜甜老师也说很舒服，大宋神话也来了，开心丫丫说早，老何同学也来了，琪琪宝贝说好凉快哦，谁说不是你啊。折翅的飞人二群里一坨黑了个羞，五加七啊，早上好，周三了啊，娱乐也来了，拂晓的稻草人也上工了，赵赵也来了，漫步人生说看天气预报说后面一段时间都是雨，你这个一段时间是一段到什么时候？到这周末吗？那是有可能，再往后那雨终究是会停的啊。还有杏儿也来了，唐大晶啊 ，Green， 姚蛋蛋说在以前小的时候。过暑假就深有体会，每年的八月中旬前后都会有这么一次降温，会变得特别的凉快。那时候一降温，最喜欢在家拿着大的毛巾被披在身上，装作自己是武侠英雄。毛巾被好 old school 的一个词儿。你盖过？您盖过毛巾？
1: 盖过。
0: 但是你后来自己就是有自己的家，买了房子之后，你还会自己花钱购买毛巾被吗？
1: 没有，
0: 不会了吧？
1: 你别说，现在我自己花钱购买，我在我奶家都见不着那玩意儿了
0: 啊。就是小的时候家里有，就那个年代的产物，上边也是那种大牡丹呢。
1: 啊，
0: 嗯、然后 Percy 说早，离国庆假期还有50天，谢谢你的倒数，让我觉得日子又更有盼头了。二佑哥也来了。周等刘说刚听到我们说啊，财经资讯里说这个朋友圈有 AI 这个帮忙写，还有 AI 这个评论的哈。姚丹的说那就没什么威了，不，这个圈本来就是写自己的心情啊想法呀，现在都让 AI 写了，很多的表达可能跟本人的真实意思有点不能完全契合了。我也觉得你这是你连个朋友圈你都按 AI 写的话，你的朋友圈这基本也是不用发了，然后评论还有 AI 给你评的话，你我觉得你基本也可以不用评了。还有罗罗波波啊也在二群里早起打卡了。再来看看四群， 风、阿龙、小张、However、蔡球、梁少、杜真子、刘健、牧尘、孜然、牛肉、哈基米、曼波说：“好好珍惜今天的气温，过几天又会怀念了啊！”对，就是这样，过几天又会热起来的。桃子、樱花盛开，天凉好个秋。Roy 哥说：“天凉好个秋。”可口可。

0: 乐，冬日焰火，小丁丁和小妞妞，夏不天，杜，韭菜盒子，你的背包，空心菜，美羊羊。小妞妞小朋友是不是还没有到十岁？哎呀，那估计是参加不了咱们这次小法庭模拟法庭小法官的活动了。没事儿，再长长，我们尽量多陪伴孩子，到时候等孩子到年龄了再来。如果想报名参加哈，这个星期天彩排，下周末正式执行啊！我们加油小法官模拟活动，真真正正的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来进行了这场线下活动啊！真正的法官叔叔阿姨、律师叔叔阿姨，现场真实的案例，我们来模拟进行。想来参与的家长赶紧报名，名额有限哦！忘了说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活动完全免费啊，不花一分钱。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回复亲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三个字，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赶紧来锁定名额。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搞不赢了，搞不赢了，搞手脚不赢了。嗯，好多朋友在咨询我们哈，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边在上节目，可能回复不及时，请大家稍安勿躁啊。
1: 而现在时间还稍微也可能早一点，有的家长还没出门，没听着呢，一会儿人会更多。
0: 嗯。然后再看看大家说的这个有关于手机壳的事儿啊。豆豆说还好，我比较喜欢用裸机，什么壳都不用。不磕吗？
1: 也是个勇士了。
0: 我不行，我不行。
1: 现在有的手机它那个漆啊，漆面做的可薄了，一抠一刮的，有的就掉了。
0: 你直接报 iPhone 17生日号得了吧。
1: 不好吧？
0: 月明星稀说，其实不用壳是手感最好的。如果手机足够结实耐摔，谁愿意套个手机壳还贴个手机膜啊？
1: 就是就是。
0: 说以前咱用诺基亚的时候，你见过人用手机壳吗？
1: 就是就是。
0: 啊，还不是因为现在的手机太脆弱了，
1: 影响了砸核桃，
0: 维修成本也太高了，这一点也很重要。这脆弱就算了，它关键是它脆弱之。

0: 你修它还特别贵，
1: 动动就是这儿一个凹那一个坑的。秦岚说，有时候我也纳闷，有的人吧拿着几千块的手机，用着几块钱的手机壳，
2: 那可不，
1: 那你觉得多少钱的手机壳能配得上你几千块的手机？大业发财树，哇，你名字好喜庆啊。
2: 嗯，
1: 说归根究底还是不能贪图便宜，这种东西一个要用挺长时间的，每天拿手里就没必要买很差的。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在短视频平台上特别流行这个，比如说9.9块20个手机盲盒，什么19.9块40个手机盲盒
2: 啊
1: 就买，
2: 太好了。
1: 那种就便宜到那个程度，我真的觉得
2: 你也是敢真敢用，你
1: 其实心里你得有个数，它为什么那么便宜。还有一拿回来那种质感特别差的，很薄的，很脆的，然后味儿很重的，然后毛刺特别明显的，这一看就是那小作坊，可能就是一个地下车库里面啊小作坊搞出来的，
2: 是
1: 他就不会花这个正规的材料来做手机壳啊。简单就好，说怪不得那么便宜，0.01元，一分钱买个手机壳，原来这么回事。那不然你寻思呢，就一分钱卖你个手机壳，他还有挣呢，他还得给你付邮费啊。
2: 那可不，他这有点零头啊，
1: 对吧？真得注意，真得注意啊。
3: 这是真的吗？

0: 有没有人回想过这个源头呢？就从什么时候这个手机壳开始大规模的流行起来的呢？哎，今天这个题目就跟这个有关。请问大家，手机壳是在苹果发布 iPhone 4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的，请问这是真的吗？
1: iPhone 4 iPhone 4再往后是 iPhone 4S。
0: 嗯，对，
1: iPhone 4

0: 我选 B。 我
1: 不是是吗？没那么早，还是说没那么早？
0: 对，我觉着怎么着也得等到 iPhone 4S iPhone 5那会儿应该才开始 iPhone 4。
1: 我觉得你这是对于义乌速度不够了解。
0: 我不质疑义乌啊、
1: 嗯、
0: 我相信义乌、
1: 嗯、
0: 我是感觉那时候人们没那个意识。而且 iPhone 4那个时候啊，说实话网购还没有特别发达，各种快递啥的也不像现在啊那么普及。
1: 那个时候都是摆摊卖手机壳。
0: 对，那你得看着这东西吧，对吧？有的人他可能这摆摊他看着那玩意他也不买，他不像现在那么普及，那么方便，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我选 B 吧，啊，应该在 4S 之后。
1: 行，那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这个题目啊，就请问大家。这个手机壳啊，是在苹果发布了 iPhone 4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流行的。
0: 嗯，
1: 哎，请问这是真的吗？佳琪是觉得没那么早，
0: 得比这稍微晚点，
1: 可能给市场啊、生产呢、啊，到这个流行得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啊，没这么快。
0: 关键是咱们得有这个意识。
1: 嗯，
0: 你看刚才咱们也说了，说以前的手机其实感觉也不用特殊保护，那用诺基亚啥的，咕咕就是干。
1: 对。
0: 你刚从诺基亚进化到这个你使用苹果四，这个时候人们可能还没有培养出来这
1: 反应不来
0: 什么的，
1: 可能也没见着他原来这么不精神。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1: 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手机壳是在苹果发布 iPhone 4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的，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好多家长一直在问我俩啊，就反正先跟大家说清楚哈，这个星期天下午2点到5点，彩排，下个星期六，
1: 我们正式活动，
0: 正式活动执行。就如果啊，你能保证确定啊，这个星期天下午和下个星期六啊都能有时间啊，那就来报名。如果您要是不确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呀，那咱就考虑考虑，下回等咱们时间合得上的时候再来。因为这个活动呢，你看咱们是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里面来进行执行的，
1: 它很正式，
0: 所以对，很正式。然后时间上呢，就不像有的说能那么灵活，我稍微早点，我稍微晚点都行啊。
1: 来占用人家法庭，咱也不是说天天占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咱好不容易用一回，咱一定给他利用好了。
0: 咱说几点到就得几点到。
1: 你说给人，咱们这合作你搞得不好，人家下次还愿意把法庭这个借给咱们吗？是不是？
0: 对对对，也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哈、
1: 啊。
0: 然后再一个呢，咱们就是说先彩排后执行嘛。如果彩排的时候能来，那么就最好是能确定咱执行的时候也能准时按时到场，不然的话彩排的时候分给您的这个角色，就是到时候您没来可咋办。来吧，今天依然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分享阿玛尼的手表专区啊！
1: 哎，昨天卖了不老少，好像
0: 老多朋友喜欢了，主要是价格太吸引人了。阿玛尼哎，满天星的腕表哎，什么叫满天星呢？就是它的一个特别经典的系列，就是除了时间的那一圈之外啊，表盘里头啊，从表的中心到那个时针的长度吧，那一圈以时针长度为半径的中间的那一个圆，全部都镶了钻，布灵布灵的超级美。然后有银的，有玫瑰金的啊，然后还有反向过来的，就是说外面的一个圆环是镶钻，中间没有镶钻的那种粉色的也很好看。而且关键是最好的是，咱们这是个专区，除了有女款的腕表之外，还有男款的腕表，除了有石英表之外，还有机械表，而且是镂空可以看到机械内心的机械表，哎，还有水鬼造型的，就是外面有一圈那个多少多少米的那个。这个玩表的朋友们比较知道啊，这我们可能不那么专业，但是您呢回复关键词手表两个字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击进入专区就知道我说的大概是什么意思了。有这个经典的圆形表盘的，也有这个长的方形小方糖的表盘的，然后呢还有那种椭圆或者更秀气的更小一点直径的表盘的都有，然后表带各种不同材质的，这种钢的表带呀，钢编织的呀，包括皮革的表带的呀都有。不变的是什么？全部都是阿玛尼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恢复关键词手表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啊，先扫码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优惠券，然后再去点专区里面的手表，找到你心仪的款式下单，我们最实惠的价格770元起，770块钱起，你就可以带走一块这个阿玛尼的满天星的腕表。有人说今天给我玩套路，770元起，上不封顶是吧？到17700是吧？不是的哈，咱们这个专区里面最贵的也就是2200块钱，然后呢再送你一个200多的券，可能你2000出头甚至1000大几就能够到手，而且你买到的是阿玛尼的腕表。同样的，就拿770块钱这一块满天星的腕表来讲，你去专柜没个2-3千下不来，我们只要770，三折的价格。赶紧回复吧，关键词是手表，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下周的今天就是七夕了，然后呢下半年啊也会这个有重要的节日啊，你这个珍视的那一位他的生日呀，我觉得这个礼物可以准备起来了、关键词就是手表。
2: 安全提醒，